超过那不错，下面呀，三十年呀，给松雪体，写不落上眼扎来念。圈子有路人呢，推进多，但南边松雪，圈子人也总写不听。这天哪里呢？老个中去，圈子总去，与空西路塔，真中呀，我觉那有事。写体感谢给南呢，大南下，下面呀，给南呢，圈子人也总写别松雪体，在着呢。

0: 明年期国主殿下恰恰不应了朝殿殿下他国的唐托婆们南期绿昂的人不当我他接济我提朝殿了卡点的先略略给俺年西西连不他吕布古古接的绿昂也松期魁别能够断过不他天天恐怕天心拉别车当吕布国年这的朝国族心
1: Pomonamki,

当然错，古竹田下一万七不一呢，确实他，这车、总车、养猪他，这些开车、车厢所一万忙不是他多。这猪田下恰恰不一呢，起米所，讲他人不周围推他，旁边东围推所，插手一片，这猪心不他。这猪片切火，前面出去中一个地，吃不他，养呢，俺们捉米给喂起土。 俺们吃不着有几日下，但初次苍兰梅兰塔西区去吃点心，别吃下不赢了，提前着着西区看了着，西区看了西区给我着，梅兰这边拍起马勇小事情，门头村边出现几年人多。

0: 今年我们说，总出席不尼，今年总别推他，也没能玉米长么，年头总别推了下，点这社会，朝这边捐钱去，总出席捐个这些。今年呀，杨主席不尼，各农农就他，大农陆松，昨日那个说，科会杨书记朝这边捐钱去，杨主席就不接这些，别家下不呢，空安稳日子的展览铺。
1: Sirgintha, jige tane kor. Garmin chu, wo me gyatso kis je, dengto.

0: 咱这边生活中不廉洁，这一点嘞，单单咱们廉洁的生活做不点呢，主要农村人吃稀缺不勒空，别跟农村去，咱就错些不勒钱的嘞。罗林这种门别短大几弯，俺村的你，拉起米家问你的，罗等这短短过月，冲个来，这些点的些。
1: 三年级刚刚上，大大那么年纪的三个班的呢，家庭对起来是不还为米啥吃的来先得些，那么年纪的对大三班干事些。第二个次家庭对亲戚米啥吃的来些弄的，苏金杰拉萨金子东沙头新开，那个免费一节，俺做拉萨开干嘛亲正通，等你荣格家属你来带你，罗马做个人们日用个得了，你不吃新开，给个多加点那么一节。
2: 人所做的连里多的连里单送些把东，人里竞争个太啦，容易接女婿有个别个，那就第二节当地人家青年第一。哦，这个的嘞，这个的嘞，当你那个做着的，他是用真格是那个，我们格子老些点着，当你那个做些个了，他点着起了，等那他。
1: 你给老些的用途啥呢？是个了，但是当你发给的，俺做每些农民农个，俺给老些竞争起嘛，那做我些吃的也是。你给发给的米粒，这些多结实。等那俺发给的种呢，老就算工作做呢，等那俺我给老些的用过就是了。但老三的那个过林高，三个人家个老三的呢，等那拿我个左边个人都不懂。 三个人家个拉萨节人通送我一把些，第二个啥班儿？等你干嘛亲自来接？过后，那五个拉萨送我这门牌儿，手机人人的金子东三度搭配起东尼，那就等于忙活个内城的。拉萨的某某某几个西斯就把东，团子用某某些啥东西呢？冲上来的那个村通就把些。第二个啥班儿？干嘛亲自呢？等你那五个手机拉萨的送送先开始把马车牌儿，空给用拉萨的了三度门牌把些呢？ 明阿个村农等几把些地，拉萨的那就忙不些个，同时就有把些。

中华民国现在叫个文人的大把人呐。中国共产党给多起英国车祸，让叫个的呢，俺为当着电视，没得靠给某某闹起，连续连败，做阿罗他把相遇。俺最近的呢，中华民国现在叫个节，冲干了扎西连了小一年。

我的殿中坐班儿哟，咱们能惹得我扎西个哟呀？没有人就得先看的呀，啥样造价该有多少去干不打他的啥哩？啥么造价那有多高呀？趁说不。

扎西修，咱们热得我扎西个修呀。지송네라마오딘베메짜시퍼거추모남네미협젠지대체라남저롬미짜다메토근차르파야우치거르파데거르라와란신잠낭김초케사르히소르데제케얌신드응온서와나와가인송어제답데욕바다오레오치우제바릉거서퍼메롱레랍촉지와응온산탕초롱차도롱이제저르자르탑지구대내따릉봉봉초통디삼로역삼교니동로제녀혀쌍아걸걸조삼차탐바세로고급제걸거짬그삼로제달땅나제릉거제추세땅그따릉진제대와랑나두다두문자다두등상문자와펀절챔보송제발더달러랑가말랑라부감바라자강제틴에템저탐지장이니서능영내따릉진제대와랑냄바마도라게워자와땅신제게무송대춤회나고동제러서화야다네정대체주따모버거당다다랑천장청삼더지주지바래거주지워더제미대다충주못바혈관총내파왕진도상대러서님바다견정주안바상충주못정전치달러치사양직접견소시네다롱대가나시코주부는요지치혈관독잡치당편은정편이무시산냐차등동진치니나총중정몸배지성래문도무동란주다보무시와따보두감달라달인고모라보여반더판성룡인러종차워등스모러고장갈모러모란양람부러거등파치마니마치라마오진베마양잡다양기간다지세정고총더세가말러세가제미라미따위겨무용은니바메베대등적디나마담베라자메다충디마시너저첸보탈펑조니치최충디유라마크나정첸보멍미견니요보저르충디마소는체차든저촉터라미베데베딘샤가나다삼네삼루혀땅따롱봄봄저전너선땅네촉행그뒤다다네보저르메퍼세나탑마노와케린다오냠데저런총네샤삼정하마따라아칸초통데따그그로조라용마카치폴라점퍼랑행을망부채대대나라자도이모중지대답대벌어깨말저찹더채대주수니저언더고모마부짜르오네따롱본본초통대샘삼바니엘거마나따르나향칸잠콘잠공니니마혀와따부고네고모라보통총와아리가고모라포요반더나아크차오고마야다다샤상마송교로삼교치자존도반더동무보주발텐자맨진라요파커피벌게마르세이나완탕라펜바치조보오로코니암라고드는가나요즉딘부지담베란차두그라지미도드셀제미세와데루디다른아크네将三张馒头出给门就差不多，大龙让人包够塞的，大龙蹦蹦朝堂个码头说，只有三把喇嘛没把交流受伤，朝堂个三把塞，俺们去带着四把门个隔壁孙的也没有，大里塞东的没吃完，若让他去加油上呢，落得八块硬的的，带着交流再弄点呢，到那啷个三米半呢，拿他的十六块的算完了，朝堂个三把热炒到个没他办的，马老母也打不理。乐道个跑一百，到了道个么能办着？但这厕所不，他们见着咱那个念不在，对嘛？他的大龙蹦蹦床上个真不接着，俺你公把日子差下来下来用完了。去上班大姐夫站那龙道想想不惊，他话俺你公把日子去，没在公站偷了些半东把西了脚，刚刚把老金白么去了老板大娃。见了俺太说，哥们拿手得比用脚着些不？你们去时，别问那么多，说啥叫么？什么盲目建设，当地建筑哪个人策划什么？特请张哈到过我看了，明俺的看了，热举色彩，看他合作社当中，大理营俺们看了，真能热出五道长，咱们东来啦。三不等下，你的大龙蹦蹦传统的不像太多，咱们了，就这做了没把去记得，也可能我们了，直接搬到开辟南边开挂，轻轻杀一枪，各位，等我采访等车站干营，满着烂道，我带人采访到车站在嘛，拉近些连接效应，不然等双球说俺两个破球，就我家那么贵，欠到了跟咱们些谈谈些呢。
다른 본본 초통대 선단 파와 나나 그땅더 보이대 늘마 요거 코저 퍼잖아 롱도러 송이 아미 곰바라자 양 대나 말람 섭버 진저 터디 나도라 중이 나르 아미 문자와 조지 냠혀적도 견도 다른 본본 초통대 라마라 산사대 다기니저 돈던 저 초교르 저 글록저 런더달 폴로 엄마나 빼메 홍스 라라

0: 在眼黑用中不觉见大眼，可怜见大眼，天天这么恩着的恩着的，冷个不知道疼更了疼更了，到哈兰着我供我姐供我姐和爹姐姐妈秋天姐姐可怜天姐姐，我家嫂俺妈起来热起来热，冷个不打莫疼更了可怜疼更了，听不明俺妈东个姐。 东个鸡，天天节目是天天上，可怜的介绍，在三观大漠秋拉热，秋拉热，冷个不拉几腾个拉，可怜腾个拉，怕没本着臭菜老拉，可怜菜老拉，到那不生硬马小松，可怜马小松，带着我们到秋拉热，秋拉热，老秧歌在那正紧着，可怜正紧着，人头。
1: 上在那江城街，可怜军从街，江朝来查马多那，可怜马多那，秧歌儿没得他个球，可怜他个球，家中先个人没了，可怜人没了，人我不杀把汤拉长，可怜汤拉长，他那么个真生死味道，可怜死味道，得不及阿拉马蒂那，可怜马蒂那，真能阿没得他个球，可怜他个球。
0: 대차 오른 거 사자라 그래 사자라 본따롱 조용거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中央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投中
3: 出人，等就了不行。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不行，
1: 托不中地错
2: 了，托不中地错了。

干啥钱币说你我和你这文这话是为公平了跟头动力现在当不有把灯谁说灯司机是不有我在台湾南准备谁说灯司机全部可个而今他们仍然谈穷灯没头的谈这团币司机可乐特细的我和你这文这位公平了三没钱本这文这四十八头本跟头灯我里头评估你我和你这本大主人阿弟是不是真正一门我和你这本大气四十万难得的腾着等年龄是的中华美者接着来不进回中国平等完结是不断的腾梦图感谢白特别给我和你受用等台卡等阿你受死和同什么用这文完结上升怕等特别的我和你这文换就是年龄这文这口追成而生你乐得是怕的我和你这位欢迎这位公婆这位地中四边古墓西游该我等的米那干骨头该我这位那端下的这位四话的人我你给中国味儿差生呢该其他的逻辑这位国各位您怎么等一多那么细细的地中这位跑进等等你冷冻进这位我和你这位这位是为公婆了跟多动啊一把等了他们图中华美者之文最特大比马红巴斗鸡等不我和你这本大清层几个没硬币打瓦送你我和你这换就年底了跟他动力阿里瓦有我和你这本大层嘛中华美者硬巴等我和你这换就硬中华美者这换就硬我这本大台湾比硬库等勤盼了三度二里蒙华东华等马三九八等换就年历者敲空子台湾及其里拉干啥钱不易其里等头疼精聪更重是周劲跟得为客套等你我和你这换就年历是不是不是而列假期我是同多手下这一门你吧我和你及换就敲空子拖着么追梦等腾就来喝那么家伙的换就年历的给这么四十八岁的台不是他梦图跟着动员的话有我和你这换就年龄过这个这口追成空这个换就年龄而他们这个你把我离了本多不是的而你会等司机公和全口机手机这特来是那么就罢等换就年龄写笔我错让生等我念着让生和其他动员的话有团体我这年龄加七八动画等拍次马三九加七十动画我自己是不是离这个职位年龄是不年龄职位就过四十八抽是不是写不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愁眼就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
2: 头中地错

0: 我和你去吃素他们盘子们有些些和吃着等着等他们和吃素之后忙着当不能等着地呢我和你真这话是为公派用之后可特别别那个人我们请阿正的地气我和你去吃素之后他们查别那顿地今天阿正的特别穷穷一把等那顿地得没什么你没这事这是没一把因了我请得的营养些有的中国几个中心的
1: 我和你这不吃素节那顿过日他们说等家里们追不起的吃他们的他们几个这些都有我和你这不这会能够他就写给端的来恰存了说你给苏兄弟可跟跟可别讲我特你三七来几日是出发的我和你这换球的中华没这个这不换球的银把灯了一时不擦口机换球的公平主义你会乎 兄弟，年里来河南家那，大宗战错了，卡得万个里头半截头。我和你这换句年里难得见的家伙，河南这个一把灯，团里年里来跟多东家人，同起万个里七八岁的。这路你同这生里，但这位崔正人，他问这我你同从这他不咋出边，咱怎么跟同工怎么？
0: 小范城租客拦截春节可能会，刮目怎么内地人了？

三个人机，你那敌人个凌晨哪得了？你着不用了，我这忙错接你，当街开了个线切尾，来去科技股的时间比，跟这其他三百个四十了。

三个人间，当地林灿对错这个案件，东灿等人着急。林灿的总政八等、龙政八都特等了，总政干科都特了呢。俺出趟集美林灿那样进去了，扎实的了。

群色齐堆目的为谁了年纪的样子齐色别忘记古则公共诺比切记下先错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得契机先是不你先穷一样的西边列前夜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这个联控呢，比如呢是机构数据集精品卡。表里学术能整几个人工啊七路动画塔其实蒙丁间给学术七动几个七路动画的规模动画性中国中国进步国家的地年怎么来孔别起归属三百块钱起不塔表推孔别的地年国的时候中国学术体位离不塔体位漫画扩展起归是那段两月龙的经济超过江边古树路了让给起学术牛从三对他孔别来与马接班国际单位国际企业俄罗斯企业他出席俄罗斯立法归属俄罗斯企业接起学术牛从起南部三不西共用俄敲行不西洛克区政务所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给九州南边南中南水天烈地心呢韩国人的用户所知那么多行来人不到位就该学习了两组学习语到处别的旧牌电视体我空气那么多天你给了怎么了两组他最多为了过留住什么事海南考据了这科学不错两组电视机构的是不选拔杨文波也洛库里亚他我的南天连接给那么处就住你听啊我们最听起来两组学拔的用过语车送西区三区的电影科举局长恩努尔图联系科举局协国际松康图相连，廿岁提过了通途六点到他，秋天廿岁满年，叫九年叫九个牌马路大年，期间起扩建出来，新镇灭不他，提出准穷土吧，我提为准穷建起，是不是都不远，其绝不是，是不是要从你？

0: 타 유럽키 튜데미코라 체다라 직부 아시아 타 유럽키 우쿠토 교심부타 다오 당군의 듄베파 낭소키 멘주리타 엘린호티 계급진비 장람 가고 친구니키 상주 듄비 체부타 중국타 유럽키 튜데미코라 사삼레 주요의 시크 교용키 앙탕보니브시 계급장람 후효티치키 1047 归东坎区 朱珍选拔 张丽平区 文翠陆廷汉 刘柱车及归制塔 刘柱直组起大 刘少宇 中国塔尤罗帕尔区 去点面国尔区 刘柱列区 三米七百七十七年 给三米六之位 文索提达 刘柱托比金针球球 绿鸡球别 金针绿树区 地球切不应 习就不是 学不学牛从塔 学不学学区 PK东九年 学不学牛从电波塔 南国亚裔动物同情其实开心事实。积极主席习近平去，学生牛从总队团，聂龙西西康养了丁志清义听满国难念。中国学不学开矿去充值秋退，举满七百六多趟。第三类职位，学生牛从国有出现，托了冬桂英，是丢脑谈起。牛从三队团，出现托了冬桂别，牛丢脑又不是。积极主席习近平去。
1: 你都你搜搜到了，中国业绩，学不学牛从总队去，考的是不？学不学牛从去，我做到哪会？你那么客气些呢？中国结构卡塔，敲卡塔念头，学不学过一了点呢？空降空别了，估计懂了他。学不学念别了点呢？念过念知了，估计懂哇？学不学三队了点呢？空别给规律给生气吧？学不学念久了点呢？最多点别中国了，对不起钱呢？
0: 怎么能给别人说了？根据老师两部套规矩了，念头规矩懂得越，记能懂哪越？天在从我呢？学不学从我牌？中国开来体会忙活些去，六在堂学习，学不学开呢？怎么能头越行不是？中国学不学牛错？考的是不人堂这台去托人给超速，干嘛去办人牌的中心不是？广东阳江图那边。
1: 蹉跎笼络直接苏州开来西去，天在塔，他去学习，结合他社会出租了怎么了？学不学不行？可是不，学不学从去结合进步，你不也别问呢？让给去学不学从去学去，跟听俺就是多心有不他。曾经学从，要是给不到，别给着心不是？
0: 中国，查给当年他，国际日子说，曾经人类天在，七个图，共有他心不是？
1: 中国老丢从团去，过了十八个国际天呢，给三六周围跳动他，所来查这去，他就出去说，牛从这他十八了，天天盯上去就是有事。浙江图，明儿秋队车送去交通局不他，给三六周围老丢从团去列过注册，给用去警察都来不是。浙江刑警从团厅给厅长周湘军去，俺去跳动他来的。
0: 给三六周围老丢从团，几个区最抗战松土周围，严重狂飙东大了，估计胸前动了他。托三六在他，让点表达团结，就当球球了，管不得呢。几个区，球队学不学马拉松，抗拒抽象东区人，是绝不是。过了十八日，学不住不他，你偏你们就记不得，让给区，学不学东区，给其真正女排，七六七八团去做。
1: 有力气，学不学能真积极啊？干嘛去把它记录东西去？落地就是去，让给去，让他拍了没有录进他，因为六只说学不学开矿去过于粗的，俺认为该记录到他。能真他规模单位学不学干啥去？不是啥吧？用炸钱呢？让给去，你别让给去，让老套呢？怎么能他矿皮去扩个？你们具体行不行？从团部部长身边，俺做学不学他去过。
0: 十几千年，伢们说，过去这台去苏州么说，苏州来这去上千点别，学不学多了，估计当年，学不学牛从他，子孙苏州来时，伢们这批给住去了，估计懂个音，作为人情去，学不学当去，命运被读书改变他，监控所作为，早就改改，人来牛从去，表现妥当他，偏执记录住去了，估计懂我借钱呢，学不学牛从判断去。
2: 必须三百七，最少七个人是绝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你做，人家他如果不用你做了，人家团里配给你，龙安山中央把一千个用着写不谈，天南龙安山给一千个中央别人给，人家团里配给给几郎些谈，昨天两间给你。

0: 年谢矿，中国糖随即起，让每宋端出去人不识曲，全面接不糖。三十天头，明代干贵又不是，宋江人路干路开辟着糖，可了这波，天开没别人进去跟别，明儿，给个你别，人波不是让每宋端出去了，明代贵不听你，过一年来开，当可三天歇一不是。
1: 年冬交松了，明大贵片，中国糖随即起，让每冬端出去呢，中国糖，要到甘肃去买几颗糖。可了这片变着起，这些多片端菜，你就去玩下片。叫你片让每冬端出去，糖不提热多。隔天，要到糖，米林给颗片，中国糖让每冬端出去了，明大贵一颗糖。随即起，我了明大贵片，去年还将千不点一颗糖。
0: 叫你别从端去选秀牛头片地，中国第一，随即去从端入的切菜松柏球又不是。年冬你是这批绿，大瓜果盘，中国糖随即去，让每从端出去，人不是去，专门切过就不糖。叫你别推门别进货，专门如果俺切不去，人不专门带了俺立住不穷又不是。
1: 让每从端去出去，人不规矩轻松。我说牛从天，叫你别过节没别，南京去都唱送菜，干脆过不过过来给我谈。我说他先说，马叫说开公司，出在头回，穷人过夜开连车又不是。叫你别头痛，正经从端谈，没头人女，跟头别开，靠住这谈，免谈免去。
0: 出去说开公司，电话给客电视机，俺们来接个又不是。彭博三哥看看，明年过了这批，从端过后，电梯没不谈。下班后，这从端先去了，跟团俺女婿准备给不中火。中国谈下批，出去三八天，随即去女婿冲突东回，前头开进行投资个又不是。
1: 让每从端了，给表他过一年了，他不去接别贴。中国谈随即去，哪里让我了？看不见别有不是，人不是让每从端出去贴，人当你叫你不怎么些，便叫从端了给他，推着去打他，提外干三百元有不是，出去三百年，过着去出去，哪里让马路当我心没人拍，这水天气，这推定十几，提外干些。
0: 俺们来开放铁外干吃火汤，从端出去，铁外立破。冷露这些铁外洗不着去，真最先去谈。先前大王松江，西中去牛车，俺最随便菜去说，怎么铁外拖外冷露去，这些难就不提。中看起来去，随即去冲车，赶紧动火汤。马叫起板，铁外长下汤，可是得地接去，吃紧对又不嘛些。
1: 随即去，雷电团子，铁外特别为过年，中国冲事儿，学徒不穷又不是。中国冷落南边，过夜开炮，军团忙托进不堂团体。中国他随即去，俺们来你去偏不提，铁外干切入送帖，给个女朋友开了汤，忙做场面，别个去冲这，铁外忙活，俺们就特别又不是。
0: 俺今年边去边村老林县一边过年，这段啥片？中国滩，要不给边角从头俺们来去，拍通，赶紧动脚，路过顶十七又不是。随即呢，再去过一台阶去，边角温泉县一片，团圆身边呢，中国滩，要不给边角从头中午去，明山去接他女朋友，准备几个又不是。
1: 明年下中国滩，要不给边角从头了，赶紧去，赶紧开启车运行。文干叫你不念，从头入的开进行一片。俺们来那边去，偏朝前跑，跟多穷没钱。中国滩随即去，你去老林外给多年，那路线热转车又不停。偏村新角滩，偏村去，透过了大道。
0: 铁外同时谈，云人电力去中国谈，要不去边角从端这晚里白天，我们哥都不嫌热多。眼前哈萨斯电器从端谈，积极进步去，车从来的去从所七中村进谈，高东去高下，我们所开着车停。 从所日期，大东这些西仓所当活谈，来日期六天满了，透过仓土当天。 给客体查从边角参点安排给主角冷露气蒙西安慰点头当有不是哈萨斯点气从端塔习近平部长沙河李一夫妻我追接班新的电信片龙爱一生哈萨斯点气查从中社撇给女儿不中体女儿从气息群你懂你是略 迷茫小哥同桌的短剧天，我同你是这样的，迷茫小哥同桌的爱给短剧拍拍我他，拍摄得短了给天，基础在句始终动不起，都是感觉这样的松又不疼，正经在句这个共有这种天，还是这点去边角拍回，扎当才是三百口又不是。 查这一刻才军队透露进不谈，正经孟西这块军前没办法透过枪头进贴。哈萨斯丁克查总别给了孟西开前顶又不是，明阿爷哈萨斯丁克查这一刻才感觉过不过你谈，成穷孤身不谈。几所之外研究就跟克感觉端着端阿谈，成穷端松又不是。
1: 哈萨斯天给客端起酒去，趁机撒手了行了。我同你是这样的老儿，给客提查这具体，从昨天小不小牛肉切开，忙说给家己送去做一趟，成穷寄送他。没送人那天，没记了，查到牛肉去，俺娘又不是。再叫我再给人来点菜，全切汤、冷菜、绿菜、阔切切，牛菜家己端着端起汤，成穷松心贴。
0: 俺糖布立不糖，虽然肉菜感觉是不就咸个糖，成穷你心贴，俺一把立不下，再去就这糖，看见肉菜去，家用感觉是不就做送糖，成穷你送糖。虽然团菜去，茶总说看不看，公牛的配给周围那不管又不是，铁蛋吃不起，还是点去，因为罗先生给个去六段西屯来的去，是不就看空。 模特感情当天，西屯是不是曾经进去求救了？规定当月前，我又看了日期，曾经女主公牛对不谈，中美军队去东追军心，得不得着动火。开学当天，军官接报，这一段开学阶梯东追接不上，曾经东追接单，公牛是看不得单去。 查到从端中时，细菌军队切入进不当端体，在这边叠叠推出去，让其军前没办法拖着进不当。还是这点去，最硬手进去，先去女校一块实地，叠叠马拉给布置拖动它，人不了规定当又不是。明阿爷给个贴，手进点点就准进不当，该是阿斯塔那塔，中间继续阿拉摩托车。
1: 最早叠叠点点切菜砖体，从小苦苦谈，今年叠叠来去切肉蛋又不是。查到从端来的去，他同阿斯塔纳谈，阿拉摩托说，我托小乔他去点点送，手准切菜又不谈。几个看，明月初趁你去走过谈，成穷几生不谈。马叫东坡，阿哥同桌，你怎么生又不是？
0: 店内准生气，他哥三公气，店边女仆俺会切着这个人头。中国谈还是四天给客米去查中谈，苏州开矿去，俺们来军队定时不进去，还是四天去查从偏开天，闺女三百年去，还是四天去正式公司，中国远东女给他俺们托，马子俺们叫公司做天，年时请俺们来归长班去送新不谈。 女儿给查克，该用给色色，什么东西来咱们了，可不是？中国开来去，他同阿拉摩托阿的说，除开南昌准生又不谈，叫你别说准确真麻辣，绝对谈，那么娘亲，绝对个人的那谈，他能信，他连色素做准说，看不说，俺们来定色不就个不是？现下还是四天正式去。 中区查从来的京东塔，俺们来解决了规定东西又不谈。再过去，专门招聘，还是给这谈，我的手给这去。京东来的推木头对的，给咱们这回查从别个给拍通，俺会给钱东西又不是。我说西村东北南送外头去，感觉就给他成穷，俺怕他的当天。咱那天给苏军谈，西村是不是说专门就给规定解决这些？ 来人能够去明天，还是四点去。 차토 총등키 변조르 피해 당원티 계급티 제주 증진진 초교시키 모여유구요구타 튜유유바마세 사공 소증키 대외 내법 토르동화타 사공 주회 송투윤 파스통 갸치르동회 지특 계진시갸시 소증키 멍시지크 균투 투장타 시주키 갭결쿠류 리수침부당 뒤티 계급티 차토 총등키 변조르
2: 电表硬拍回，南北军控突击员解决脱。新格林克，天体、泽林克、天人卡桑识别列前提，徐昌说：下面两个内幕具体，第一个中央农村年前七克雷公克，表格七龙头规制区片，七日的前先不南先叫难说。第三年，克兰克苏州定月，巴西港给这年昂大的西边呢？
3: 就是吞云塔，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突边，落地不能瞧。
4: 前我对咱爸，车塘啊这农场旁边呢，地塘里也偏到越深。
5: 地塘里，既然去西部多月，
6: 希腊这边几里啊，恐怕也不比你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7: 那个土地咱爸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不的？
8: 地塘里，既然去恰南月。
9: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培训当头。
10: 结果姐姐龙珠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里，头一趟南北官都托南迁官别前往西安。
12: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点，地官给考虑，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天津你都不秀银了天津你切断起西门市天津没呢都不秀银了切断西卡永远内有马市明日天津你偏中起电力塔给客起电价塔正往腾色月片别让更久等为他西中起明日天津来屯了再去通济能学 记录京东顾客顾主坦布罗，别让更穷等为他随从去，落日京东顾不提，每日天真打玩电器吃不他，偏中去每日天真也天吃下天，出门这三坡，运气没办法特别被骂切，每日天真也天没得想，忙不是所有男要些，下面下没退贴，每日天真去西西边送些，天真没到西不提，真热闹，西提最疼他。 此点，诺布拉年纪那下，写当能看你，写不诺布生出来人头。

超过那么错，但是别龙天大拿，当去每日展演他，每日团结西区，俺俩拉不过你。老大团结突破节约钱，每日展演他，每日团结去西区里马克思人路去，每日那天他去接别，现在三天是一不他，当他给客去每日西区出去，即西区西干事。 下面下，我们从沿途山南亚的松雪田，每日团结路线沿途联系不停。先提起，金山水系在不谈，但密码多起来那天那下，先当能给你，虽然不去是那日头，且呢，下面下龙城新疆超不灵给你，每日团结路线沿途联系不停，真热闹。

第三篇龙铁大神安全落地大瓦古派平均用数两地托每日吞吃一天落水吃炸别提落地各种面看当他给客气每日日中汤每日西去每日沉入沉水等能行每日去蒙西西去落水吃炸也不别提给这人落汤两地人落 基础人路老师所改切别提展演堂团体别是清团结起基础人路起每日之外军前每百十三点堂空皮堂体每日卡仓和基础所谓却坑几天展演重要时参得看另一年母体每日团体起几百松些体三热闹

0: 谈到空里啊，三处片，该节路线提大区，俺去俺来拉不要过年，每日团结也挺啰嗦，也不别提，每日看娃儿，团结俺们谈，每日团结送狗汤，每日团结了，贵宾东会，能去也不是对贴，团结是点片，片中三不是对区，面对村八十九个他，每个轻松前面他，第几点片提人他。
1: 体外制度点片三年三对七个贴，片中去每日开启迷茫去，人工按别会，吃酒去脱口血，喇叭脱，每日团结也团结下贴，俺能穷农民别遵守三不是团心血。

新疆南部，这些节点儿，普遍是被松懈人们所天体，按照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选择大概几个人，下面来听给你们听，其实的前，先不那么先叫难说。

0: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大家年度二十四周旅，中国新编罗列推进的七十万个数人呢，平均给三年看了一年来，这个罗列推进了呀，数万数万，结果那说不白要的。人家因为呢，罗列给那么三百多，我就他的给用完了，故意是把酒店做了前边，年度二十四周旅，中国新编罗列推进给哈塞，结果做了大致去，中队相对别接，中间用的新招来空白给中间用的。 重视他的这个偏执，三队停留行列空白的中间安排的，同时他的这个偏执，三队停留行列空白的中间安排的，结果便有的因为呢，他的准铁路都要行要的了，隧道的罗列是就那座扛下的呀，同就要的，坐着了重视他的这个中间正中区的，下载公送给屯在正中区，行走屯在正中区的，停留行驻要在正中区所，南北区左右的，中间用的总的区卡给行走别起来两面看的，行驶起来给。 沙堆、玻璃跟温索的，南极屯子、拆下，各具屯子、普工、沙堆、木材、米粒跟垃圾屯子及极端团团前辈，中美的有个忙不及的一万个有的，征收行动给一年来，都是我们科普人均给屯子为主执行要的了，工作活动来一年，我来给总的出行要的。 新列的特级动物群呢，新出的，去年的储备给来着的可值得不要买的。徐长沙狗把一年储备不能吸到中国了，第六村都，啊，人家给几个被处置组织了呀，规定搞不当街，到我塘不能给别跑了一呢，也用是储备组织贴了，门口搞了通知了，出动过去就没送当街，没退，可就也不退不接了的。但也用是储备那么着，那说吃送的街道，啊，打了七八的。
1: 出殡那么长给二周南修建给两米以内，吃家的对就同意的，什么都是要的。到我塘不内给别怕了一呢，出殡那么长七年的年冬，啥都来不长不的。天南落了出殡来着开进，你就直接啥都来不周边拿落了。各村出到县城给出那么事儿不的，太婆长辈几条给推定塘坡，福建上百市出殡定来说给来着村一把的，那您落实不了两个周边长坡来一年给要的。 他大六村都有那储备比木头，储备马脚的，蒙古多追给九九顶十多档的，车间马脚的，人家做准了呀，京东去吧。储备提供给开进你，那么着呢，储备了呀，给个啤酒五连的，两度安的，储备来着开进了呀，蒙古给马子脚过的呀，过的东西的，三年级马刚打完两来的，明三年中说给其他那座去不了呀，这东西呀。
0: 在新都制作的马子的，阿巴都忙捏的给马子，储备组装给捏脚拿落了小区，一万个不接钱要的。他到我塘不内给别跑了一呢，也用的储备组装贴，室内使用给车顶给喷子的，我讲给我们制作给马子接，看过了通知了，松动给他的艺术作品的七八节，通过七八拿落了，忙着给马子一呢，过了通知了，给他送去熟悉的七八送南镇七八天，推送过来一呢，给这解决的城中几块的要不的。
1: 他这个几个字了以呢，那也怕是是个要的。他得准呢，截止总的因不因呢，标准值不及的。那的提醒都新来的呢，团队的个人呢，别个他不晓得要的。提醒都因呢，新来听得不准都比如为，我团给总定的之类。他学长他落恰下不因来嘞，截止总都达到五百等以内，各组接总队能落给想交接的总队积极工作，锻炼操作无碍，别个错要的。 他大陆截止中午的中式兄弟一年来，新送来团过来给特区各级入的人吧，那带着定时七八的，总用的主力电价的团练工备，为了我们个中式级盟友，就拿了团工节送给他们的，新来全队成交的。
0: 行列 lazay shepshujeki, gendi zovota, leli zovur tambur mije, tengsi tangsiata, chidup, nujuk tayon cheje, singsung letuna, kyun yone, kuti shibza chebe, mingarina, gawebe, kumbeki tumjeta, duri tumbarki nabe tone, singbe loli tujinsuyo.

的。鸽子中的菜系托牌行囊储备给来的说新竹国的孟西这个了军舰没不了立足穷为恰经上不了也电解他略新竹团结铁了银呢电到也被给密切电了跑机漂亮就中的西子冲击的给来的个机公司带了独立的八个团结给菜系巧用来团结的损伤数百个细菌没丢切了弹药的鸽子中的罗道的军队银呢母吃救助的成军机构身边能弄了独立的军队银呢母吃救你的成军是你身边那个的军营呢母吃救济的成军过身心提出那个孙上的军营呢母吃救济的成军送身边总用了孙上接载的加上各种口皮神节这点推荐罗道民变能对数营呢阳性可用的心脏的营呢是寻求个代表最终了呀就是行人家营呢行不出行列推荐的累积培训抗力姐姐主力帮助了九百练了真心要的他的那队的那队赢不赢呢能不忙起我的呀你蹲了这个擦肩大胆的人心的心里特别推出了呀立掉的他一年来他的呀能不忙不进了赢不赢呢能不死不比年日能不大概苦有一年日凭这个金白呢他的心里他都没咋吧忙不久的虽然咱们的立掉赢不赢呢你这那么多的其他人都住的阿公那么些人呢成不起来吃草的天天送队的心里的你忙着把七楼了将送队怎么办呢你记不记得家境行不错了真贵学了出去也不那样的但是都写了的原因呢就到了差不差不也不姐姐去了那是真贵学因了我在想着人家咱们的立队人呢他的你心里的这个月别南端差不多生个人家给你那么多平时没人我那么做的人家没得养家的借用人家学点家伙

0: 在当天边，新疆中部林间公开上，林间呢，他的三个书本呢，中央农村研究机构部的库票给农村去总理干这里才是。阿里曾子给我们把导游注意，听地里在那昆明木头林间里呀，熊红九一三星，南街次王去培育里呀，有了会，全在列国罗国去读，就说不用去去接通西边，尊重提，农村看你不，你准许个人，提呀，尊重提呢。
1: 中部把熊红九一、新疆墙面出在了国罗去读书店去，长二七位苦肉体集中起来。上周年去，两头龙松九人做个位登记九年，过年给新人来，你这个听了呀？走动了呀，落地吃龙去，来跟体面不谈，各都给吃了呀，平时感觉他精神酒店级别，连米汤粽去走动了呀，丢了朋友是。
0: 听的在那昆明木头街，住在六国路去读，就是从车去接通西边，尊重提南头看你不，你准许个人。那么人家呢，木头山那有不少。基础去县厅级当别级，南明啊，吃了肯定是该送。 提莫他，俺农村面人高级别，就让去包包提呀，赶紧你的家介绍。到顺便催送去汽车了，给住小汉的，给他顾家人边，同路送给推荐的家电车小娃，俺给么的家就莫缺把票啊，谢谢去。俺让小汉给给么的。

0: 几点下天天呀给我给钱而且没得东不是让孙家瞧马日接了不住我吃不下去没得东北送个一年来米里亚卡地亚卡巴有人接了不见明天送个题送扛咱们是两个家不行各不去去各这边这些差不多丢年丢是你这送来不轻松你愿求给面目题明天靠这给这边闹出凭给你收了他免得呀没谈着玩撒了点给索我这全部随去打了给给谁我心明度是给要说出凭给你丢了呀穷用钱而且我是一件来给着解除让给钱不送啊解除出你个底细我这来给着解除解了解你这个呀归怎么样嘛切板滚头解跌不赢俺这永祖上辈子，俺没有军途通了呢，强敌皮地空的事，平气呢，刀空嘛呀，看不上不提那里呀，不差怎么事。接着，将刀去强削了呀，天气气中去一公斤超越吧，我再特别痛苦。而且，但俺们那个可乐用哎，但我俩跟着笑着，是，俺平的呀，听着些车子，平气啊粗呀，而且，其他女都不住。给让给给我的姐昨天这是了不住你也什么穷塞单别急了呀平了呀让咱们三亲姐出席去自己地公地干了呀各不住的今天的困罪通过马日姐了不行听见我念给出席包多去自己替地公地干不他听见叫我的呀唐托他找回咱们学习听不行偷住的呀我念给出席根本穷尽虐尽一个的呀村级出不赢。文家你们可是亲别记的呀出去包多的干部提的呀这个小说。平气阿姆拉给你吃了高价钱咱们有认识单位去。而且看不上不得呀一个的这句可是巧别呢谁吃不得。
1: 平气顶次月饼啊你。而且到底呀看不给别人去是不是嘛吃不姐姐看吧呀一样就随便给谁姐姐连嘴不洗给不洗
0: 新竹林给空土昆明林给的呀徐红酒已暂时那么给这玩具朋友的呀给了会这在列国的我给杜孙子苏丁去给这栋西边怎么种题能听看你不认真学不行你前几年呢昆明母体有点给了呀怎么种题能听他们男日日姐姐认真学不行那么林杰呢，推动土生呢又不熟，林杰书店教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

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解放，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获得解放；没有各个民族的解放，也就无法汇聚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滚滚洪流。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同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正式文件中，中华民族作为国内各民族一体化的整体性概念，作为具有历史延续内涵的中国人的族称概念，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概念在党内广泛使用，中国共产党对于各族人民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命运的一体性、共同性、整体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先锋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了其重要实质内容。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指出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国情和中华民族及其解放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要团结各民族为一体，领导一个45000000人口的大民族进行伟大抗战，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以中华民族为题开篇，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他指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些重要论述均表明，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成分和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1940年，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并获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

中国民族问题的第一本著作，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批判了国民党对回民的大民族主义政策，系统阐述了争取回族的11条政策，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1941年6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三，全民族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各族儿女共赴国难，并肩御侮，实现了全民族大抗战，全民族大觉醒。在东北，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各族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大批朝鲜族群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8名汉族朝鲜族女战士，在弹尽援绝的最后一刻，用生命谱写了8女投江的英雄诗篇。在蒙藏地区，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先后成立了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和牧民抗日会。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从东蒙古至西蒙古，沿途宣传抗战，参加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誓与中华民族共存亡。1937年11月，目睹华北沦陷、淞沪会战及太原会战等重大战事之后，九世班禅在临终前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垂民众书，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倡议西垂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持全民族抗战。1938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呼吁和感召下，来自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人士代表组成了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宣称国内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存亡与共，相依为命，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在华北地区，面对日军的进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回族同胞组建抗日武装，反抗外敌侵略。由马本斋任总队长的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8路军第3纵队回民支队，在汉回民众的共同支持下，这支部队转战冀中平原的广袤土地，创造了辉煌战功。1944年2月，马本斋去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他题挽词，将其视为民族英雄。台儿庄战役中，以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的滇军60军，英勇无畏，与日军2大主力师团拼死血战。革命音乐家冼星海为之谱写军歌，歌词中写道：“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了崇山峻岭，开到抗敌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在抗战大后方的新疆地区，各族儿女抗战热情也不断高涨。在8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推动下，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宣传

0: 和声势浩大的一线一机等抗日募捐活动此起彼伏。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和航空线、中印易运线得以开通，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将挂毯、绸缎、衣服及牛羊毛驴送到了现金台。温宿县一位维吾尔族妇女阿提克汗慷慨捐出丈夫生前留下的27个金元宝。一位78岁的老太太摘下了自己唯一值钱的金耳环。喀什一位贫苦寡妇捐出了自己一岁一岁捡来的一袋小麦。若羌县的乡村富豪、手工业者、农民、矿工等各界群众集体捐献300只羊、80头牛、32峰骆驼、10000余两白银和50余两黄金。当时的新疆地广人稀，各族人民生活还极端贫困，但仅一年内就募集到152万元法币捐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1938年8月24日，由新疆各族同胞捐献的10架新疆号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献飞机154架，仅塔城各县就捐献14架。此外，新疆各族人民还架桥修路，运输盟国援华物资，并以大量的农副矿产品换回中国抗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后援，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重要反应。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投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台湾山地民众早在1930年爆发了雾社起义，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华民族气节。海外华侨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也不愿看着祖国沦亡而偷生。他们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著名华侨陈嘉庚慷慨解囊，大规模资助国内抗战，直至抗战胜利。全民族抗战深化了各族儿女对于彼此共同命运的深切认知。广泛传唱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不仅鼓舞了军民抗敌士气，更在全国范围内传递出中华民族是中华儿女共同身份象征的时代强音。中华儿女不惧牺牲，各族同胞团结抗敌，用血肉铸就新的钢铁长城，用生死与共的共同意志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945年9月，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10月，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官员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重立主权碑，派兵驻守。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经过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团结合作达到了新的层次，爱国主义精神达到了新的高峰，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八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单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以革命题材的电影音乐作品最为突出。那么是怎样的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我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

0: 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行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很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哎，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的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

0: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献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3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3集。
3: 申报申报，铲除封党巨案，卢志辉致信上海国民党指挥司令杨波，揭露封党头号人物陈独秀之子陈延杰面目，杨总司令电报嘉许杨波。
4: 师爷，你看今天的申报。
5: 哎呀，卢志辉，哎，他出卖了延年，延年危险了，我去想办法营救延年。哦，还有，如果我晚上8点不回来，你立刻通知王若飞，让他们转移。

0: 说，赵世言什么时候回来？他出远门了。
1: 胡说！火车站都是我们的人，他跑得了？
2: 这女人老是偷看左周，估计醒赵都快回来了。
0: 嗯，
2: 我们几个埋伏在屋里。世言。 延年被捕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赵世炎也被抓。夏之许迅速通知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转移。为了营救延年和赵世炎，党组织准备拦截押送他们去南京的火车，甚至准备劫刑场。但敌人十分狡猾，决定迅速就地处决这两位党的优秀干部。1927年7月4日。
3: 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混蛋！革命者只有战着生，绝不跪着死。
2: 不跪，
3: 我缠死你！
2: 敌人强行把延年按下，刚一松手要挥刀劈砍时。
0: 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延年再次站起来。刽子手们狂叫着一拥而上，将延年强按在地，挥刀向他猛砍。但血肉飞溅的延年挣扎着站起来，久久挺立不倒。
2: 中国共产党！
4: 万岁！
2: 十几天后，赵世炎也走上刑场，一样的面对屠刀砍下，一样的奋身跃起，高喊。

0: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1: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谢谢医生。
1: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灵。
0: 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2: 静怡。
0: 乔年，你可醒了？
2: 那份机关刊物呢？
0: 乔年，别看了。
2: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炎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0: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2: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3: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2: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3: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乔年。
0: 我害怕，你小心呐！蒋介石杀红了眼。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2: 哎，
3: 爸，
2: 静怡啊，
1: 哎，
2: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
1: 啊，洪武，
3: 这是爷爷。
2: 洪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1: 啊，
2: 哦，哦哟哟哟哟，
1: 鸟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2: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1: 啊，
2: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 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1: 好。
2: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4: 为什么不去？
2: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4: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2: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你看，你就是有情绪。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4: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2: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 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4: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
2: 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延年。
4: 我的延年呐，爸，我参加了八七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2: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4: 不是别人的话，
2: 我在会上发言说。 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是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1: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
2: 吃饭吧，吃什么吃？气饱了，不吃了，走。乔宁，妈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呢。别留他，静怡，走。哼，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乔年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1: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嗯，
2: 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
3: 哦，我姓王。
2: 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
3: 哼，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
4: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好
3: 了。
4: 哎，别插队了，
5: 吃饭了，
6: 吃饭了，
7: 吃饭，吃饭，吃饭！
4: 快点，快点，排好队！这饭里面怎么都是沙子呀？吃啊，吃啊！
1: 乔宁，乔宁，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你看。
8: 小心，天字一号间的唐瑞林是叛徒。
1: 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哼，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
2: 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
3: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4: 唐瑞林，出来！
2: 他们要提审我了，

0: 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呀，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1: 对呀，命要紧。
2: 你们说的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3: 磨蹭什么？快出来！
1: 来了。
3: 奇怪啊，那个唐瑞麟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贾后，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和我们同时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麟不认识他。政府他需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4: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3: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4: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3: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
4: 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5: 不行，我的好同志！被告人，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6: 你竟一天没吃东西了！周之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7: 长官，你找谁啊？这位白面书生。 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间，啊！哈哈哈哈哈！
6: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之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 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哼，周之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7: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哼，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
5: 请。

0: 求你，求你，求你！他们对你下毒手了。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
1: 你受苦了？
0: 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求你，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 组织上要花一切力量救你，挤入虎口实难生还。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1: 可是你儿子才1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我只能对不起他们了。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陈乔年，提审！
3: 哎，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2: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
0: 哎，秋年，
2: 起来！
0: 让开！我自己走。

0: 中夫，我来陪陪你。
1: 哎，
0: 你怎么胡子都白了？
1: 少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
0: 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
1: 孟子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他从小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多少苦。
2: 乔年在狱中的四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3: 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出来！
4: 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5: 对党的尽力营救，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
4: 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
5: 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呸！混蛋！哟，死到临头还嘴硬。 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0: 陈延年烈士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
1: 向烈士敬礼。
2: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真真，监制王丽，制作人真真、吴振巧，总策划张阿林、蔡小江，总监制聂庆义、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居刚，录音贾宇翔，后期制作居方群，融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剧中人陈延年由边疆演播，陈乔年由凌云演播，陈独秀由曲靖国演播，高大众由严萌萌演播，高君曼由杨颖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赵世炎由张磊演播，夏之许由季冠霖演播，汪孟邹由杨默演播，史静怡由武凤春演播，萧三由何凯鹏演播，周之楚由李昭义演播，桂家红由胡博豪演播，吴志辉由张瑶涵演播，林家女由白子欣演播，小延年由艾依艾演播，小乔年由孟子燕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之文、王旭峰、王浩宇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了今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联合给和给给南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第二个联控呢，比如呢是机构数据是精品区。表里学术能整几个人工啊七路动画其实蒙丁建给学术七路动几个七路动画了规模动画性中国创立进步国家的地年怎么来了空别给归属三百块钱起不他表推空别的地年国的时候中国学术提为离不他提为忙话块钱起归是能到哪月龙个经济超过将个别过速了让给起学术牛从萨尔对他狂批了九马七百国际单位，国际汽车俄罗斯企业他，出席俄罗斯礼拜，贵属俄罗斯企业节气，学术牛从起南部三不西，共用啊强行不是。洛克区政务所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开九头南边南主人族天台地线呢，韩国人的用户苏州南主进来，人不到位，就该学习了南主学习员到处被投九牌。第七天，我空气那么多天，你给老怎么了？娘做他最懂为了个留住什么事？海南考据老子可追不出，娘做第七只求得西不选拔，杨文波也落苦了亚堂。我的男天连接给那么处，就住你听啊。俺做第七了，娘做西巴的用过月，车送西去三九的第年，可追九家俺努土。第七可追九家国际双康图相连，娘做提过了通途留点到他。秋天年岁满年，叫猪年，叫猪个牌儿马路大年。今天起扩建桥来，新镇棉不糖，推出准穷土吧。我体外准穷建起，学不中不学，其绝不是。学不牛从年，改进牛从起，出不改进食堂，改进边叫牛从年来起，却光改进食事。空边起，年当三不足够级别出，牛不改进点又不是。头里到我堂过年丢别牌儿，让改起。学术小党能争取党部的提，能领取推送的，加在检查中怕有不同。第二，如果他跟争取、借用去，学术小党怕有了立即表现，加在我们组内给有不是。每个成构图，陆地团在他，让国企陆拉索，从所路边，中国他有了去推点面块了，扯他的直播，阿西亚他有了去微规图个性不同，到我堂过来对别牌，能送去。民主立场，一联合体，结构人民，将来搞个全部年去，三九团别吃不糖。中国糖有了去推点面块儿，三三的主要外西群，就用去安糖过年不是？结构将来会好的去去，一联四次广东抗疫主政选拔张丽萍去，俺做六团啊，六种吃就够这糖，六种制作鸡蛋六十多个。中国糖有了牌去推点面块儿去，六种列去。三名七百七十七年，给三名职位，我所提的六区投票竞争就叫了绿级区别，竞争绿数区就叫七百人，是绝不是。学不牛从他，学不在句批改动员年，就叫牛从颠簸他，难过压给动员，他们真其实开心些事。这个数据接近平去，学不牛从从对他，你那么细细看，养了定制诚意，听满过那年，中国。学不学开矿区创建秋天九马七百路多趟，第三名职位学不学牛从国一初三投入东桂营是电脑谈起，牛从三对趟初三投入东桂别牛对那又不是，这个不就是精品去？你到你搜索到了中国业绩学不学牛从总对去，可能是不学不学牛从去无做到南汇，你啷么去去去呢？中国结构卡谈超卡谈念头。学术国一的第年，狂养狂批了国际动画堂；学术两年的第年，年规两制了国际动画；学术三年的第年，狂批给规律给升级吧。

0: 你是你家给自己一款生育中的抗体龙个前期超过将个把国送别决定作为目前生育用照送的工作结束中国民办抗体只有经过了会目前给科普多金足够级别龙个前期超过将个把我所定不谈你同送出了立个中国科学点评听说目前马来西亚基于中西恰不巧运营是送不是中国科学点评听说目前马来拥有了军用的命令超过呢龙个前期超过将个别调个期目前给科普多金足够级别连接组有这么点评啊卡塞斯有劲第一呢目前就靠用这马来就上动了它目前都会妥当了看用的中路脚吧我在宁可牛点啊问过他死话我在边角了是不是胡大堂牛点主吧我在表弟旁边了估计他我在出差托了东会过一家去了东所随不是中国民办武汉区古今选别我就结巴心了超过去几米三年你都送出了那个中国科学点别听着我在马来去基于中学习差不及给他你都送出送了那个曾听人心谈真最女吧官片人心界点别中国科学点别听着我在马来记在家里住呢我在给科普多金足够了某些点不起点用不是龙个前期超过将个别人，人工问过他，都归托他们俩兄弟，不推狂别啦，估计同我前期聊天卡啦，几几图估计同就是，宿舍约不他，可这么点吧，六点解决过呢，三年期我再来控制中期，人工问过他三年，马天春天点不送过，中国目前都归托他们五九年看起主任选拔李超义，龙个前期超过将个别人。给个比天山古萨巴塔提醒马在冲着基督恩伦去马拉天国塔偏执天国了古地丁色东国塔如果萨边马在冲着古旧国也让他求国了古地永不动国时你都送出了那个马在冲着送你罗西就可能会参拉马在冲着不对空别去南部萨巴西是在前年恰不起国塔秋天都不受他给及整岁女伴我在腿部记录住一天就连这个事即送不是你都是三个人让给其请我冲着顶受他孙叔与马切把他记录起不他请我搜索给许可怎么能去安堂部颠覆送月结合请我去其三个政策吧就这样选拔李斌去龙个前期超过中央别时请我托他们给去了可以用你规定顶色动他请我是不是出现托了动画我在给科普多金足够他出现托会去做过一给这么三百里给了估计等就是按此我看起请我这么多年时给了了估计修行大年有听起怎么起呢提怎么起得给我他只有他听见了去做了过我的年会请我得给见起随去嘛了与马借把跳上头动给他有听里边开了提问漫画请我来过你个怎一来是不是起没过不他嘎达尔天高的主路你的主语即我就接不是
1: 第个列国内北部内区年下的阶级人员聚集江西赣州路沿用其三级人员送教培聚集从这三区接不着签约明年把了让给给沿用了接不他国人民生活昨年文献推不接给三级天空送教给那么少的队员把他三级人员送教培聚有给送教所对沿用给总团从给团去接东西给送教所送了接不约年冬九个路路有个组织接不你送人民间呢三级人员送给针对列车卡送东拉上拉达的接行不谈三级人员的年轻人最前部接着灭不随于决策作为陈素康接东送给以三级人员决策作为接被针对年冬拉上灭了去不谈大国话每天同居人爱以灭不随在即乐不起来可接续于不谈三级人都娘子用于
0: 第二个苦难比为你去你现况中央资助部靠诉所了中央铁道部谈罗素部签字部给各车间谈地堂欧游联康集团念图铁道谈罗素人类空道起恰恰先别古这边托他们切特谈托这么罗这古这边托他们切特罗这正中起古这边托他们切特先是恰恰先别古这边托他们切特熊素面康起古这边托他们切特所切特看啊把这么切不是三儿土所具给别切特看啊提达 习近平去求这三边中国开学点边制作人落地光边组织教育运用起不谈。习近平去当组公办全用年两大七八党中央去估计三八谈浪迹三八团结两点七八恰恰身边有据丁色东会支援公团团结七八三年卡谈七八卡去两年出强别两年三国谈七头三国秋冬谈独林七八连接出团别扭转三八谈扭转三八连接扩大七八连接去团结谈总结前年民族人心越变过年支援四九谈七头推上土端午节前年强制拖拉激烈减去加上身边古这边文化作用拆起体温六点起冷露季节里扩张起不是
1: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安徽合肥托萨尔科技第二届团控秋冬啤酒店是一三点的拉电力今年七月彩电间隔独林七档三八三二对档最大级别今年七月江西解决的三百七百千万年三百七每个月团球速度就落马赛等同团控监督啤酒节目局今年七月全国确保的记录也不是金剧落切宁泽萨及四剧军团昂朗连达旺团队年中美金给金剧落切宁波团每日宁波所给你接着你特剧接高位微博的教育某些钱呢每日宁波团恰甘宁波所平面为在给你速度教育的重点为永谢热的钱呢超过原本文家团队今年最年将会提大牛给面包提示合肥蜀南听源地魁及中美李红旗不知你不谈恰看前部地区南肯中途又是九个名牛天界当晚以呢永对起跟民度解决于我在七日出入都起跟圆滑朝仪今届宁波忙起晚里有些新谈新片所里准备引起出入都起晚以呢票据给人南前部没别出入都起跟来日记今据落下了通勤起不谈今届了能穷起别乃至天下的团结元气解决给信安最对不营养中国人恰甘坦魁主吹过了吹用吹切所给决赛托行天南给今日日坦陆吹日苍马的人坦越级绝育刚才提的命令第六道王阿巴的安徽合肥托萨尔科技第二届团控秋冬啤酒店是一三点的拉电力今年七月独联七档随着他最新七八日崇明给真给责任重重军人今年七月独联坦我真解决我也爱去做不坦규림시부로가망아양고르기미제덥사바티락렌다로티총미르편바토바마세딜레기케니체제주디시비유린기가네양세토뷰문가체세주구총총시기갭투두렌타안긴테마라차산시기대교르치신규사르괴베이시디네기년시진비토도년티르서르투체세타탁주체세튜토도철기유바동규前啊金钱宁波出土一些钱的书列队名的古不提宁波堂恰甘宁波浪国通的最康的耳机国康名着玩的基地追些接着他没得不了点的罗拉西给予不是合肥托萨的级别列队协助社会公司列队名的王永峰给按最唐托这些了点的提大叔叔说他说不出天南给新堂新别八个说了也往协助去给予星期提大俺最新就崩塞了脚步谈，新片日谈八百日给我不养着，抵达俺那边女美进去，他就是个月季就有。老头卡巴年，俺都过半年，今季过早了都跟用谈，天天天空监督具备罢了。我且开年七日里，瞄着所见天大几个面，大家开年七日拿主攻预不谈，开年绝个去吧，就是预不是。城西间给接到接的。今年七月，江西级别他们接力集团里，中美促瓦的特别准备团推送重庆给十三间给托他们贴，江多给特朗普三百西江随时解约。
0: 第二个呢，表外呢是，龙井区交规将个表示，让该区地摊温江区空白特区拉大前列，出国计划代表级别可有三波额外锻炼，地摊区中国足球啦。他去中心去批准团购了，估计能干么事？明儿让给去，咱们定去几群七七岁去，免去小小马拉松干么事？给用说，免去春天流过，吃个糖就拉干净。感觉国中人去对吗？干那么久的人呢？大女婿去，免去小小十岁数六头个月。结果春天地摊我有两看去主任选拔郭艳红去，龙个进去超过中个便是，让给去。总堂区集镇免去这些钱去，可给建立了训练概念。 人民面具他是不是军队人心他规定有的年 Kim Ki Gojam 年

0: 민주철교 유협원의 리별초소 비계동교인 시송부시 공기 민주초대통군 구지록통치부타 지듬기 개땡첸카 조준치니 균통내탕 퇴망괴내기 민주초세타 디탕토담뉴바 칠동괴 원츠 신부니변 면康탕 종신변 면康来겹교치니 승캄탕 캄소탕교 진내첸카 경권소시 디자면주소키 섭수피기 호다다니 섭수신체서교인 시주부시 티당첩지 진내첸카키 면주섭수코딘치수 무퇴치루동교시 민알 교용소 신부니부타 순배 중주초대면康창미 진내첸카키 면주섭수코딘토부타 기후초딘섭수디내타 성총초딘칸 겨주급주이가 진내첸카키 면주섭수코딘토부유 계급초딘디탕우유련칸기주시리하이超이탈류믹체니디구초딘섭수디내타성총초딘칸직도산류치니진내첸가기민주섭수코딘체교시원바체나루주도립투계주급주공학인기디구초딘섭수디내타성총초딘칸창미진내첸가기민주섭수코딘치토시야진부니부타순비민칸니진내첸가기
1: 面部各处不打面，相冲车顶扛塘，地块车顶十处地内啦，若干七百，我东七个塘，他的解用所，米松东加上打不是不塘，冷水提示，我们头痛，有人健康机会，稀松不是。第个来我那边的主，你些工，从天不说的真给力，人类经济解决了工地动物，就是把这么些年，半个人类经济扩充解决了动物塘，人类经济给最新麻辣推送的动物。 第二个，人民币是不是连锁动画？根据那上边人民币匹配动画所确定的，此举谈起的不是不当什么等于。下去取信人，团结起来的人民币团结行就三边了，匈奴解决了规模动作团，今次冲着团，牛肉店的搜索人民币两年店的团，康博永吉人民币团，城镇金山街北村康博国际解决了解决了协会是等于。 人类经济严重严重体内边，港内了面的，恰去取新能。人类经济团结，人类经济人民顶着最新麻辣推送的动画团。人类经济严重严重说，真的不忍心给阶级阶级强弱的训练拉大了阶级。康博用给人类实际经济控制了，官地脚不动关系卡在等于。中国基础建立康，诺贝尔特区新就康，创建科技团，再去新就康给主人严少华裔。 他听给这句能，扩展推广他，这些机构了，学术力求解决不去。人类经济的民用设计，自身解决呢，民忙不，官方解决都有了他推送。金山在说他，根据逻辑，成都解决团队这大事不，人不用我规制前提，南国解决了动画他，团部的气味解决了，你这一切有解决。
2: 俺就六百出几级，妹妹不几级，俺就六百出几级。出几级级，俺就出这两百级。
3: 差不多有百只就一，母鸡一雄子两百级。
2: 母鸡级就养是江浙七巧。俺们这人民只有你，俺们这边的养成习惯。
3: 说出康熙级，与其闽南共二级。
2: 미리카기 통지 약계당 퇴문 고변이 중화 미리기 속자 내사당 독쇼 내사 여완 내사 제이

0: 天津里多少人了？天津里七点起什么事？天津没呢，多少人了？七点时间永远难有嘛事？明日天津里偏中去电力塔，给个去电价塔，正话特么色不偏。平常公众等为他四兄去，明日天津里天了，再去通知能去。
1: 记录清东顾客顾主坦布罗，平常公众等为他四兄去，落日清东顾不提，明日天津大碗点开吃不他，平常去明日天津也天吃下天，准备三十克，军钱没办法特别买菜，明日天津也天没得香，忙不是所有难要事，下面下没退贴，明日天津去西西边送些，天津没到西不提，真热闹，西提最烫的。
0: 此点，诺布拉年纪那些，现当能看你，现不诺布生出来人头。

超过那么错，但是别龙天大拿，当去每日展演他，每日团结西区，俺俩六百光年，老大团结突破节约钱，每日展演他，每日团结去西区里马克思人路去，每日那天他就去拍，现在三天是一不他，当他给客去，每日西区出去，即西区是干事。 三里下，我那从岩头山那样给送些铁，每日团结路线岩头联系不停。这天气，金山水系站不塌，但迷茫多起来那天那下，现当能给你，虽然我们休息了日头，且能三里下农村生产出不灵给你，每日团结路线岩头联系不停，真热闹。

也是平龙铁大神安全落地大瓦古派平江永素年底托每日团结亚天落水车站别提落地古米看当他给客气每日日中他每日西去每日沉入沉水他能行每日客门西西去落水车站也不别提给接人路他年底人路基错人路落水所给接别提这年他团结 别是前端节气基础人路气每日之外滚切米白沙电塔空皮汤铁每日卡仓和基础所谓却坑集铁展念穷有时参得看另一年母体每日团结起几百松节体三热闹

他的空里啊，三处片，给及路线提大区，俺去俺来拉不要过年，每日团结也挺啰嗦，也不别提，每日看娃儿，团结俺们他，每日团结送狗他，每日团结了，规避动物，能去也不是对天，团结是点片，片中三不是对区，面对村办是个他，每个清仓前面他，第几点片提人他。 体外制度点片，三年三对七个贴，片中贴，每日开启迷茫贴，人工按变换，恰巧是脱口血，下巴脱，每日团结也团结下贴，俺能穷农民变孙秀三不写，团心血。

这些节的而批许别松懈念没有过去天体按随每日一样念许别日子里前提熊层他个行业下面了林间的母体其实里层先不能先就难说

0: ཐང ཁོང ཐུ བཞི ང རང ཉི ཐུ བེ ཅིལ ཡ ཁོང ལ ཡ གྱུར དོ ཁ ཅེ ཆུང སོ ང རང ཉི སུ ཐ ཆུ མ ནང ཞི ཇོ བེ ཅིལ ཡ ཁོང མི ཞན ཐ ཇོ མི ཅི ཁེ ཞི ལ ཡ ཇོར སོ ཐ ན རང ཁེ རང ལ ཡ སུ ན གི ཡོ བ ཅ ཐི ནེ ཉི ཞི ཁོང གེ ང ཐང ཁ ཅེ ཅེ སོ ཝ སར བ ཞི གེ ཡ ཁི ཐ ཅེ སོ
1: Imjila, ngaya yi mu pe ne phobata, khindis chene menju chigo zhibela.
2: Tadi simje chigo ya yo maashi. Tisha ina, me dangje menju chebe ina, deja denla, penje hajang ya buyorda. Tadu ina, simgam tone ina, menju che dinja yore.
3: Tangtu langni, rengi le gyundo dong. Gyundo chenpo zhe kyang, rewa tang ta niru dong. Sim kham di thang le tu gur chi gui.
4: Nam mo gi tuan chi, he ge gi lam ne nian zhen xu. Tan de lin ge ne san xin ba ni, zhong ya mi ma gun jiu long qin le gong ge he ge qin lam yi.
5: Xi shi cheng zhang jin bu de jie ti. Qing nian ren zheng chu yu xue xi de huang jin shi qi, ying gai ba xue xi zuo wei shou yao ren wu. Zuo wei yi zhong ze ren, yi zhong jing shen zui qiu, yi zhong sheng huo fang shi. Shu li meng xiang zong xue xi kai shi, rang qin fen xue xi cheng wei qing nian yuan hang de dong li, rang zeng zhang ben ling cheng wei qing nian qing chun bo ji de neng liang.
6: Luo jiong chi dun yue qi. Lop chung chi ya ge
7: yong chi.
8: Single link ge gong kem sa, tan de link ge ne sen gu chu be le zhen di ne, zhong yang long cheng nian cheng ji ge le kong, pe ge chi lem to gu zhi xu be, lop chung tu chu ji be le zhen shi. Nga ding de le zhen nian zhong xu ken zhong a yin. 第二个里程呢，某天前习近平去突然发表中国开局电报，接触人录的广播，陆总集团西部研究人员。确认呢，根据设备，他前不是七月八，突然发表呢，中国开局电报接触人录，总共八十七遍，作为过去的过了。根据国际呢，听说中国两万台局级别，刚才可被特过经验。根据国际呢。 俺最单期六七位可多三不吸引了，大大可多六七天三百，俺最单期是被巡逻呢，六零八的去四中六七中组出完事。根据国际呢，中国民办谈中华民力给批给六九点去三七六七吸引了，大大三七六七天，中国开局电报接触人录七下去，全国六七了规定的往事。习近平习近平去电团。 根据国际呢，听说中国两万泰剧被港资特别接引了。罗家尼基被他们兵温哥塔中华民力给加他了不起温哥七吧泰剧被港资特别接引。根据国际呢，听说中国五三七学给开除他，听说中国共产党们五三七学给西路恰新月。 切东古给团结团结来到中年吧，当谈结合，看着恰马车位内苏开位六月给内个车位格数，俺最谈起各局级别中层总决策挺松不错的，当谈结合给那个做那天，变做做准去定都不叫他，根据国际结构六个人心去取代接不是。 推天内说，中国共产党密探，中国民办给两百名员压住人多不谈，暗记电报三对给六零了的呢。短剧给卓兰定期，西南通关别，加开谈帕杰纳措，军前面把开图三天，中国边角读书他，球队给到民办给初一初再接对马尔，给人三百二十不是。 当他迷茫给恰恰提对马的狗剧色别区别出图，六成大的短剧情况是，突然急了，突然急起那团局不谈，迷了急了，迷了急起坚持局，狗剧呢？ 가르키 투급타 추딩 습살리브탄자 체베 고겐티 지진의 지치를 송화타 듄둘하베 강에타 년가 치마네 치망도 송유 피게 중진키 내튠타 피게 중지기 내튠 지단키 개와타 딩림 습세 개와 뇌지소 중심 묘진 치와르크로 레라제타 가서조세 그르주 창마 줍차바타 샤신부 창마 세찬네 슈토 르유바네 토가웨 니르 체보깡 예바시 그르주 고지 트위기 네트위니 그르주 고지기 탑시 제티 탁주 치고바시 중국 듄토 교구나 초용네 그르주 고지 치고라 초용네 그르주 고지발레 시엔 탈람 강야 유바마시 你东家民族松绿的话就记吧俺最担起各局给别中层中吹错听松不错的求用你各局色别起别机规这他机规弄切不是藏中吹错提托让给给各局批给电力松起端度拉别内期日别雄路他拉林起内吞了一席定什么切不他求用你各局色别起别内期吞宁他毛文别着确谢谢切吧 格日国的客人被凶路他四句了内期推给萨巴热谈日不习穷话当用他记错用给却用的格日色别起别提给三六集团请问心他恰具给读书恐怖的这话接了电中国客人被记错人路给恰下狂度陪玩的滚地动为铁托内期了定色情铺人为书金提不是 但给各家给别中层中吹错听松不错村俺去各家国际给他这团部的证明别名给书册亲笔却用的各家设备起把滚地当我他你如切不明用啊习多吧你个就为出笼忙不洗了给我接了电各家铁却用的书顿不他你忙不推给重话困得没有了电吧提胸滚度别我接给那么些话是
9: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但给各局级别中层总吹错听书不腻退入七八间银了替各局国际团记错人录给听入间组准级别录给给退入三八千万团但给各局级别中层总吹错听书不腻退入七八间银

0: 左边脚踏切西人内基础健康边缘脚踏提前单个组织所客观开启直水蓝水踏接近清水去规制翠月了天内年娃的这一行接了几段去结合冷路切餐时也不踏结合脚脚马拉尼结合给冷路阶梯基础给错所碎来团团其别女不也不踏提供所各具皮给地令松踏 能是清洁给松松塔当共给共马共松所却所所处于结合九九马拉坦九九七六年西屯别恰真行言了几篇基础间言的结合九九马拉三不远呢西内结合九九七六七六东土巴塔结合九九七六七六大呢西内结合九九马拉起起来国归内屯别七土巴是 基础人路五年不耐他的牌去陆续居然了长太多地次基础人路给基础级别基础三间地其他居共七个体代表增领基础人路给老年人他就也不是穷没不是中国三百五年级俺就当去基础人路其他组织七八他中国其他居共级别那团体什么是他最多什么钱也不他
1: 而且出钱呀，穷没有家，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女给铁托，让民众配送错误，少交钱先，从这开钱不浪费不是。根据国际铁村，俺就当去三路东桥三间给托呢，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女给那天过了，什么西摊最多钱的，七不是点零摊，变做皮给。 基础系统，每日团结节，我们就是解决了。天天怎么能定期社会拉拉他，结合拉拉的，甚至排名从外端呢，多少塞不下去不是？俺最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六天，几千年也不远了。让给去结合内催他，别给给人家谈，对不是？天他娘们多辛苦不呢？让给去变做谈基础给别给了，对不他？ 迷茫茫做起，日下了对吧？他在怎么能去年前，在这七六中心被给及针对了对吧？结合有人的雇佣狗对不赢呢？俺最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六给穿梭梭了，偷偷没当事，忙不耐约不他，来句七个字，忙不行耐约不是？基础系统谈结合有人的雇，民团从不是用过呢。
0: 他同冷路了定过不他，俺最结合九江铁给，你不土木定过先，强在土围来级别入卡了定过不是？结合听日监督局为几批人谈对呢？开矿所属呢？结合九江马拉他，九江七女听日监督局话的工地动过，六零批给给人家谈米团别，直水冷水谈，接近清水各处干起了，关键米把直水冷水谈，接近清水三百安做呢？ 却抗体给冷路看，俺为参与团团了，透过参观吃过不谈，当天结合谈，基础阶级来团九江七个体，冷路前谈，前天前，来人间结束九月七个，九江七女给组织了体外通勤前的，冷路打了强化主播谈，接近打了强化主播都是七日结果不谈。 冷路谈接近阶梯，结合九江七开不阶梯，却抗体给冷路给前提，结合脱单级别，起来所有托。但其参与谈团把新湾讲不谈，满足国内新湾讲话，接近打了新湾讲话阶级，初次脱了动过。结合九江麻辣谈九江七女听日间脱口话，滚地动完呢，弄不着前脱口话谈，马在人路间脱口话，点难免。
1: 每日给七十八元去给餐厅边充钱了，被他气过没？我讲，侬瞧给七十八元路给必须结束点内前面也不谈，让给制作人路路给早晚点内多少明年不是？巧用的工具设备起呢，阳台边得他妈娃他用气过，几个手机习近平给点团，工具国际内哪能送？ 中央开门边，恰恰三间是金边，你把托阳台边得他妈娃，公共前的，老人去吹熄吹脱，对马的工地当过，就用那工具设备起不呢？变做谈基座偏盖给开工卡了，这位我真奇怪，马拉进去联系是金边，全说是谈烹饪所说，大金所说接了，几个去去过去过不谈，工具卡偏村工地谈，别的上不，人地直播间用完工地去。 马拉人心坦，基用人心，团结人心，解了团难解不难，求用呢。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听见公公们说，咱这那不错，三个出边里村的呢，中央密码，公交弄成立功的，票价吃那么多，下先归置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去？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十六岁的村他，俺个老三去其中的村，其中全部级别级别就在里村去，南西里村看送归置区别，听到那不错他，超过穷穷去，年数探长，土路路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江州路里从北，这不进去草，空干啥？天地那晚春秋西北，几百六十里山地，俄国路上去，吃上草了，做牛休息。天地里在那，俄国路上去，没听见吃上草了。啥家里些去，吃把十倍卡的人西巴来，一日大白那些小路卡，你说咋个不的？疼你钱包，那边事儿，开把些那，所以醉。 Kala, nima sharwa na? Gyugara maang yang, tong min gyuru, xie pe, le xie ki treba, ngotri xu juin pe. Tiran su, lupze nal ya, lupze nima nang xin, yakbo, xie nin ju,

咱现在我也超过穷穷错连给公坑山养个那错其中举目西北西北能西里在那里亚解说俺呢阿家给去行天地里在那里亚我俩阿家给给那错自信起年先生西北西北通西我就是个他

老船南不塔超过清清侧空气谢谢通过地下给略南出别接力下且呢下面下阿家给摩托车给那侧总统级落个音塔铁地阿家给车地区别总统级落么边目错了年纪南别大起别过去登局下提醒但阿南侧你们都总一提肯着这玉米及三个铁托大起别过去登局阿让老船送回银塘坡阿片阿乐比库萨不行于提多尼马斯一行提西乐里米西不就咱们他行李亚里米苏不就咱们去提托托让了贵别原点提你们谁了自己送康熙您家送完呢自己们旅控图去这边李谢提塞不这去阿达能去罗不就里亚中华没不他罗不这了年对没别个说别固定期立谢提托马塔托罗布中里亚卓心热度给心罗布提嘎么西就给起咱们起人才住个托铁蛋每个电不往咱们起人里亚我让下罗这么你不真不他别固定你日年你日心你不是缺阿面阿不乐我乐别固撒不行女局热娃对下阿片满女不是您给解锁阿别从西立住千不穷为他生命那么热老娃撒不西女用他阿他阿们你俩不离别对同人女穷天里我们搞为别吞西一面文看阿们铁里多地空住千不浪接阿别阿乐比故撒不满女伴看着他脸的氧气松您给解锁接触落出垂地勤了落板那记住吗比库宁不提拍了又他阿妹去了比库撒不起女语气先说说爱了比库撒不提起果儿没忘记阿妹让人也不是阿妹继续去比库顶着不离不弃女不赢能念不了阿妹念老伴儿去的继续落儿没不胖写起不谈念没阿妈却给比库牛吃起果儿没看见可以用银洗吃不拿阿妹懂了中央给看的可是我二级长乐送回蓝盘的果儿没给他不念穷果儿没提那么给面那我家死心今年我家搞着前面给的比库三不提给不了苦念老婆却说强迫我的儿给不拿老婆去念比库提移民去更多答起咱们狗尾气我他阿们你总偷偷预备恩你了大主送他你对通他刚那么三百块钱隔天我让勤力了这些片阿们看图送的阿妈我也看写这本呢阿们女儿图爹地啊啊我们也去对通老板也去写这对年他是阿们对通一了真穷我念头图总头图恩念大主着写写片天天阿姐修任习进行图月在开开连不是阿妹嘟嘟提其实从刚头开始的开给别故题接不是接些穷接着提年一给做完他大忙的就不送了年南下看样给古路为别故题你阿妹让给嘟嘟他接不是穷让王美白明秋多几苦水具体散落我你罗这么西别罗么西图有那些罗这么你别个给别故题你二次解约给我们这里别故题其实当我是没一般真情阿们强子来吞别立即开把我是心对于罗这这边去敢不看这题别故题连续得给你你困不起诉求听你你切记诉中月别故题登句心亚罗传达不谈超过穷穷错看那岁前呢总统提肯着穷多但总一地脑罗里亚比库列穷会团体穷人吃不谈苦人点心塞我妈塞爹列阿面铺了江别着瓦谈强起面对着全班切多亚但我呢把咱们底下起别松懈起塞难啊

主播呢把更康松大胆的专用车来空别给陈浪爷弄完一把来一笔零钱的东西车里俺能听听做胸吧我们赢主播呢把点点点点点东部切错了人民这个马基阿玛一笔零年末的东西赢点点门特内容内容您算计扎之协议切去个门特内塞入机

等你他妈了，公众个面对起别六年没得动力，第二个弄完稀巴烂个，弄得吃重的冻残了人。等你吃出康巴也拿，俺吹雷轰盖的起别，连菜盖都能蒙特年三着急。等你匆忙吹的落脚。

空看上婆妈你到你小杂州门阳光就起啦扎心的冷小姐爷拉起米家我年的路等小东南口我冲干啦冷静给三家队长冷干四方没冷的冷静生活的样呗冷静的心情难忘突击切削

0: 扎修了些在那油巴达，但是曹操叫我真正浪皮，在老西泥脏，真功打不拉叫，在个啷个喇嘛摸嘛嘴巴。帕克帕那坦吉拉扎拉维马南吉马德罗瓜帕德叫人诺巴扎瓦乡土蒙哥科纳尔米内坦吉吉桑巴拉叫人拉出雷德叫人建筑雷金出三吉吉丹巴乡同时下查三通森布东马龙山等道吉冷的营虽然个人马女巴尔达噶在大龙山跟龙巴马德下瓦晓得送完了下瓦马苏的高层能得用马得把那，假如给这高层没拿到那进行难的高的，大龙个公办那大上级班等不瞧我干过，这班没到那血气没上完，三脚拉得一假如我把没等三不着软的呢，没落等大龙接到，咱们摇摇不退。大龙我把最久那尽头呢，没落大龙得出我去的，大龙我把没等假如水擦伤，三都被干部龙友说改了，七八人都不到假如那样可用的，没接近着你把那适应马上我扎手。
1: 三个邻居第用第四种去，第二个连给啥家不过中立。林家是比民路级别和中青年的你动手下了心。天津们来自农村，俺亲们的你都过俺往给力拉钱去这些皮。林家是比民路哥的你来个几年半年过长的，中青年们的你是这些。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Zhongyang mamang gengchiba longchun lekhung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p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engchiba longchun lekhung wolkele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pchang
3: Xuexi shi chenggang jinbu de jieqi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投中出人，等决了不下来。投中出，也是就用了些。
5: 投中地错。
4: 投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库兰及其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张英也木西等得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着人办登记呢，中英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块，我跟他们讲，何不中地处级别连产人，俺今那腾地连产级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块钱，汤底罗宋地醋鸡皮连菜能的，西京平个杰斯拉中路过来拉西皮，不等不能个。这个吧，十七号那个节，日内多不等杰克们做成西京西巴嘞。昨日才让我到街，十七号那个节，店员人同时打完，娘们西京西皮，可个三八西京，其实呢，西皮能动克拉三八个不是些。

人物人等生物生存吧等，我是想的，人物人等生物生存吧等。我是想的，一年级的人物人等生物生存吧些么容。我是第南阳，中国三十新部等的雄性配乐是从哪里来的？对越南等是大话进城西的。第二节，平地这部能的西线上来两起盆内，让你节你去没去东等的不是给。

0: 三块两级。当地罗文松提出这笔联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国人话是比不当不能个，这个吧，是错让路接人内多不但接看自身自己是罢了，如那次也让多接是错让路接对越南当大话娘们自己是比可生怕是罢人。提出这行个第二个罗文松提出这笔联产当成的内容，俺处同个人民联产能用建设用，扎起得了。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3: 头中愁一儿就用而写
2: 托不中地错
3: 头中地错

三克兰吉和卡姆斯啊切切的日中央龙城年城这差不离空我给我吃了么子了头中地凑几笔临测了三本阿嘎是不是我一拿腾地临测么子算这把等年准把正凑下去嘛阿这三克兰吉地正格头中地凑几笔临测么习近平格接受中德格儿西笔回答及不登笔能够算笔中华买这个字再用勤判字图测不同意我啊你们这位这库空的这不是一个西巴蒂蓝记者年龄的不值一门。

尊严的呢，习近平给国民党个参政主席吴伯雄做客了，也称在可能为国贸集团内地人们。 中华民族是用勤奋者突出统一，我你这位这位这可控的七八世纪，这六年统治胜利，大周边参政三年。

你比路啊阿成阿处等啊你等我啊你这说啊你卡等我啊你这本大姐这他们的白粗皮的我啊你这这娃十月光喷如灰应得比若那么多有把等我啊你这这娃跟他们等你抛家给钱兄友啊你娃是二皮户中共中央的谁说是提前不单不牺牲罢课没头了那么点你我你正着啊手艺光盘用词沙腾腾色不写笔力拉肉泥我你即本大了盘地生生等中华没惹了盘地生生音等啊你等我你给没头的盘成有气血和切腹劲等啊因此单比各阵子穷心的我你正着啊手用你光盘用过人光得单不一跟等等我你正着啊手艺光盘如意蒙舍克沙腾腾色不我你这本大村儿腾这几细的腾蒙托中华没人这个尖儿来不及完全用一切的没准些别的网友大大我你这这话路记这我准三十二倍等的你有了过个给钱不用差不有我自己难腾记年用手段细的啊你不及光盆等尖儿多了你怎么色不等啊让个记我腾些把等啊路腾尖儿没记我你这文这话十月光盆拦住皮啊周他们多就把等我你这文这话十月光盆如意切速等换句儿这错记者啊蒙着撒他们等撒不写把起起同意我你这文这话他们真的撒不头不跟他不同意

东部中华美洲州使用轻盘植物土草土泥我阿尼植物这位是可控的草植物而经常设计我在中华美洲州在轻盘松松下植物而经常设计把灯本大台湾把草比中会我车用植物特蒙格轻盘松松设计中华美洲州使用轻盘植物土草土泥我阿尼植物这位是可控的植物给那其杂物植物化灯其疏恨的植物化灯而且可见阿空灯而等恰曾用这个松松些一把地而已甘萨前铺等台湾一大洞就接着兄妹墨镜中国一个空子都把灯卡着没容易恰见性一门国空灯啊你及中国一个马桶没比而能说金松些一把灯中国一个马桶没比润是他们土松松些一等你给路基灯门门南干吃口于南京人真把灯中华美洲州使用轻盘这个轻盘吧我和你这这话是为公平主义这可控的七八七十的我和你这这话的应得比卡手等你而今天美国人等的就这跟他们同意的话有

吧。陆记者拍摄人称是不写笔托你。我和你正这位登人批图下者而今穷写给。中会我车前被从头面洗拍者中华美者接着来不及用者欧斯人南北找人登中文文有。我在土司人走地将来到位会的人地着公拍等美者登记用于拍摄全部同他拍等。我和你今这位是为公拍主啊地。中华美者接着来不及用于这恰给清洗的清生有把同他拍洗的。各位等没腾比大瓦娘为清华里州里中华德基东比腾蒙格被他妈蒙巴尼基我和你只因这瓦是为公盆主瓦的抛手全部硬币我请德等你而让你及蓝特狗地没腾等的就义我出等你及没这几个德基等没蒙这个地就完成下这地而让其灵感了最低我和你这本地腾着年龄了跟头等我你轻松几个没用细笔到我中北北开头我你给中国为了追等都是九州几细的他们说中华美日子接着来不及我就是些笔和那么等的陆记者马卡素一把等中华美日子第二季喷从用于六十八尊一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都是共同的人。我们的人

0: 台湾马上层级卡车都是等，第卡车下就等，俺儿子们台湾从各个设定几个万年币，你不是没头的，能把更重个。台湾马上层级卡车都收等，下就了我够等，更够些一百里，一没不疼他个更硬些么中，我年纪这位是苦大能用费，俺忙些等，我年来切空个的百分之等，年底些比我儿童家钱不有，说你给还就等。
1: 参照，阿六年，投诉说抢空机年底三百岁不日，阿银城单边写特二零门外交办等，实际节就是二零门外端州写办，阿二月到底腾进就是话起写的，年底就抢空汽车写不给办等，年底就吃错土壤东阿几行，盘车阿里七万团不是写的，阿前辈送机阿我阿年就忙出了盘的汽车走话等。 俺二里门外没门了，俺我年纪就娃稍微光盘入位，正正年的龙秋些登记阿几行，俺我年纪本大爷，同盟个看拍卖几本书瓦等，中华二个年头儿接东味儿，跟头东爷接正等，俺我年纪两个就比昨天你先去了些把等，没这就拉家去了些把，中华头儿接东味同盟个，带什么接他们的东华去些给。

阿里桑克兰基，同地罗琼地凑起比林参不舍词，林参地虽然这个把当年准把人做不舍得，虽然正干去罗阿拉德个言嘛，阿里桑克兰基，学你们特特，阿让这里控制了林参不先得了三种农。

三个人机，你那敌人个凌晨哪得了？你着不用了，我这忙错接你，当街开了个线车尾，来去科技股的是金币，跟着七到三百个四十了。

三个人机，通地林村对错这个案件，东城等人组织，林村的总督把等东城把都特登了，总督干科把都特意了，南村堂姐妹林村两姐姐了，这些的了呗。

生南草公公上，林姐呢？谈到生活储备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就业率控，票改农村土规的区别，总是各色的层级。我听的了，前总理谈年终休息给三天闲。提这个的前呢，我用了林姐了呀。

0: 年轻时间，年轻天了，吃了也不是破罐呢。巧用的工具设备级别机密兵了，可话谈定做恰餐时连贯不是。这个手机习近平给电团，巧用的工具设备级别机密兵呢，中国开具电别基础程度给冷路推餐谈，批给东局谈，给可巨够麻辣谈巨够牛的停热间图规避东局体验。
1: 给这次你不定呢，西屯北拆迁事件不定，此外面作为开车电梯车友不呢，中国开车电北基础程路给卓兰明不来，卓兰县民不是，此前面作为开车给车队伍，中国开车电北基础程路给冷路推餐摊批给动为拆车三不电梯车友，此第二个做么呢？他是拆仓他用速作为应。
0: 冷路呢，当天给个给恰下给批给谈，这位作为人心检查，几个人心检，电车人心检，有人人心检，这给那团行业，路过两秒内三十七团，基础给铺给云人了，咋咋七八十给他了，希望是电车用过不他，基础是电车用过呢。
1: 你把图冷路给组装了，收拢也过不他。推估仓位冷路车站及车轨呢，几单推运人怎么他？他那新都成为陆局推人习惯不是？几座成路给冷路三点塔批给东莞呢？特通新都成为陆局给推人习惯不是啦？俺做米热干，米热酒厂他，他那米热酒厂头面公共里面给别的接过不是？
0: 他当俺最单去短途下面一年，年前陆局临近西点，中国开车电北基座城路给冷路二位民族塔电车用户固定东局体验。提案抵达西桥的二位民族塔电车给冷路车被车内的呢，让给基座城路拉林去个人七块米陆局给临近做呢，基座城路给西在冷路做局体验了。
1: 门是铁定，购置前呢，他的门是也不是定心月。让该基座城路拉林去个人七千米，路过去人间做呢。中国开车电北基座城路去冷路推餐摊批给单呢，每晚得给看上用完它，基座前屯店里用完，给客有人得快用完接了，俺来吃上完它，俺来点吃饮吧。
0: 俺认为过去不接给冷路给麻辣吃餐时，炖煮吃过不体验。联系天天还将价钱不硬币，冬怎么十怎么七百米退了？吃些盐酥七百加米退吧，你把图吃用它，麻辣餐为够煮它，立煮吃过不建议不它。开不空卡去够煮它，立煮给盐汁它，几只建议。
1: 基座人路的从这边就去，根据开车公共七八年，车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冬天开前沿。让该基座人路的从这边就去，这水天，让咱们做新月门。我应该从这马拉特通，透过侧面不谈，从这给车推不全面了，还把图四兄弟从这拍起，这话题，特通空看短片给立即接过不谈。
0: 你把图基座人路的从这边就去，这水脚步推仓东位，民兵去抢索，别准去过。巧用的根据设备级别吹脱，边角这水根据结构做内图整个公共接过不他，边角这水根据级别你吹给，你不准备去过。巧用的根据设备级别贴，你把图基座给常用场电路固定东局他，民忙给说的切入东局贴，滚龙他，米色儿整个。
1: 开始，每次南了每通六星期，开始几米都不谈。俺为常用给制作苦游戏，准米都不赢了。各处了团年没不赢了，没原因看高些。制作给常用长电了，工地东局谈，迷茫给说的七十东局贴，别打算没龙头送呢。俺最初看的给制作蓝水谈，是决定去了的是别的。
0: 基座给常用长电塔，每天三两天扛运呢，提工具接过不他，开空扛塔路子扛塔，那天不拖天运呢，开空提塔路子提呢，工具车运做那多珍贵。冷路给规制三对七呢，每最晚去随便基座给常用长电了，给基座别能催开都送过不他，迷茫给张亚安提手塔，张亚安批给用为开往金陵去过。
1: 지급 주지 시진핑 키 덴튼
0: Gurju-le-gundi-dong-we-mi-yu-ni-rang-ge-ji-zo-ren-lu-ki-lem-lu-ti-rang-we-tu-chan-tan-pi-ge-yong-wa-par-mi-gundi-dan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几把错，天气也公个不上。咱这那不错，三个区别里层地呢，中央密码公交弄成立工地，偏开车辆拖，下进贵州西边，干么松居级别汽车里层人。俺是干么松居级别汽车里层呐，那光穷穷西边级别古在里层界，南西里层卡松贵州区域边，清淡那不错它，超过穷穷区，严肃探查，土路路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西边南西里层地三那啊。

0: 看地，七雄绝不。
1: 三星子为超过穷穷错，连个滚坑山，养个难错，七雄绝不西边七边能死，你在哪里呀？接送，俺呢阿家给去行，天地你在哪里呀？我里呀阿家给给难错。最新期年先生西北世界通识我就是个他天南南国从一代的这个高位落脱错大气比口气等于是一期总统是马路我三脚超过清清楚年岁推荐唐家就是那啊

楼船南部塔超过清清楚空气直接通过地下给越南出别接力亚且呢夏姆里亚阿家给摩托车给那错总统级罗个音塔铁定阿家给车地区别总统体罗么边目错了年纪南别大起别过去登局下提醒但阿南错你们都总一提肯这只玉米及三个铁托大起别过去登局阿让楼船送回银塘坡阿片阿乐比库萨不行月提多尼马斯一行提西乐黎米西不就咱们他心里呀黎米松就咱们月提多托让了国别原点提你们谁了自己送康熙您家送完那七个门绿空图去级别李谢提三不这月阿达能去落不就里呀中华没不他落不这了年对没别个说比固定期历史题通过太多罗布中里亚着心热度给心罗布这干么十九给这咱们给人才这么多第二每个地方咱们给人里亚我让下罗布你不真不谈比固体你日年你日心你不求阿面阿不乐我乐比固三不行女局热娃对下阿片满女不是您给解锁阿别从西立住千不穷为他生命那么热老娃撒不西女用他阿他阿们尼利亚不离别对同人女穷天里我们高位别屯西一面文看阿们铁里多地空住千不浪接阿别阿乐比库撒不满女伴看着他脸的氧气松您给解锁接触落出垂地勤了落板那记住吗比库宁不提拍了又他阿妹去了比库撒不起女预计先说说来了比库撒不提前果儿没忘记阿妹让能预备阿妹继续去比库顶着不离不起女不应能念不啦阿妹念六百句的继续落儿没不怕写起不他念没阿妈去给比库牛去给果儿没看见可以用银洗起不那阿妹懂了中央给庆帝可是我二级长乐送回蓝盘帖果儿没给他不念穷果儿没提那么给面那我家洗洗今年我家搞着前面给的比库三不提给不了苦念落不着求索强迫我的儿给不那落不着去念比库提一门起更多答起咱们国委去我他阿姆尼总统都预备恩尼勒大主送他也对通他刚能杀不全品各体我让勤烈勒这些片阿姆尼都送的阿妈我也看是吃不那阿姆尼都爹的啊啊我们也去都通拉巴也去是这对你他是阿姆尼都通一勒真穷我你头头总头头恩你大主着谢谢品天天阿姐修正是进行头月车开开两不是阿妹嘟嘟提其实从刚头开始的开给别故的接不是接谢穷接着提你一个做完他大忙的就不送了你南下看样给古月别故的你阿妹让给嘟嘟他接不谢穷让王美班明珠多几苦水具体三龙俺你罗人西别罗马西托云的下罗人你别个给别故体你二三节约君子你别故体接当我西没一半真情阿们强子来吞别立即开把我西行对君罗着这边去敢不看这题别故体连续得跟你你也困惜诉求听你你也切借诉中约别故体登句行亚罗卓南不谈超过穷穷错看那岁前呢总统提跟着穷多但总一地脑罗里亚比库列穷会团体穷人提不谈苦人点心塞我妈塞爹列阿面铺了江别着瓦谈强起面对节全班切多亚但我呢把咱们底下起别松懈剂塞难啊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票盖龙津行，俺做的林建立在三么许惨，林建林俺做立在三百来突击结束，林建林三年母体俺做立在三居日话月，三年给立在规矩卡相些，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动脚谈，出最短不难解不怕，三居立在动脚。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明日羊年时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过不能脚不怕了，看给秋子立在东脚，秋子过不能脚不怕了，俺给秋子立在东脚，秋子脚不能脚也别怕了，俺给秋子立在左东脚，秋子脚你呢脚松别怕了，生脚立在东脚，秋子脚松呢脚皮别怕了，明日羊年时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脚皮呢脚也别怕了。
1: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脚，秋子脚个呢脚柱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东脚，秋子脚柱不难，脚短别怕了，三脚立在小脚，秋子脚短呢脚别怕了，明日羊年时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脚别呢脚骨别怕了，老将给腿子脚别立在东脚，秋子脚骨呢泥鳅别怕了。 看给秋天立在东脚，秋子泥鳅呢泥鳅整也别怕了，俺们给秋天立在扫东脚，秋子泥鳅整也呢泥鳅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东脚一边，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日话月，看见心家难过。

0: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呢，中央龙津认真去给别个，票给龙津写。给他那按住了咱三百的土鸡些学，我那按住天灵给列咱看给我的数据。天涯秋水出版那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咱东西他，秋水顶不那给不怕啦，三句列咱东西，秋水给不那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1: 提人给零食所起的列阵动作，就算专门的救助别怕，给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算救助不呢，救不别怕，三月列阵学学，就算救助呢，救别怕，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作，就算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阵动作，就算救过呢，你学别怕，看个巧对列阵动作。 就算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俺们该巧对列阵所动作；就算你说真你呢，你说咋送别怕？天灵给临时说，其实列阵动作一别，看见那他的三心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

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四、边区民族治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7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边区境内人民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边区治理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进行了反思，吸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因俗而治的制度经验，摒弃了传统族群治理中高度依托士绅豪法等本地特权阶层的弊病。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注意调整不同抗战主体的经济利益，协调平衡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共同抗战的热情与意志。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帮助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税务负担，在粮食和日用品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大力帮助建立工厂、开发矿山，使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从敌占区和国统区迁来的少数民族家庭，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给予救济或供带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边区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度出现大量回民涌入边区定居的现象。文化上，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发展各民族固有文化，协助其发展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边区各级政府大都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机关，负责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发扬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使之成为各族人民自觉接受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品。

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勇担中华民族解放和推动国家发展建设使命的优秀人才。五、中国命运的抉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族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希望维持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及光明的新中国，另一个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贫弱的及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团结带领各族儿女追求光明的新中国。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大联合，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爆发了1230运动、520运动等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抗争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解放区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或参加人民解放军，或以各种形式支援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凝聚了新的共识，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发展反对倒退。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信任。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侵略和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也在苦苦求索民族自由解放，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失败了。正如乌兰夫说的那样，一切可能的途径都探索过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都试验过了，蒙古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纲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民族群众真正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深刻认识到各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繁荣昌盛而奋斗，少数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正是在黑暗摸索和血火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各族仁人志士才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一如百川归海，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纪元的政治领导力量。

0: 先后建立了包括五个回民自治区和一个蒙民自治区在内的一些区乡自治机构，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醒，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他们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的隐患，也可能存在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指出，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的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挫败了少数封建上层分裂势力的阴谋，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新中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

0: 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 您别那么办呢，
2: 我不但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开工厂
2: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以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已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4: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4: 嗯，
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4: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3个人，您在正中间。
3: 有我们这3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4: 嗯，
3: 那个是1958年。
2: 小王，你这的黄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5: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3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3: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把它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5: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3: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4: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0: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看戏的这个剧场。
1: 嗯，
0: 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
1: 嗯，
0: 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到我的化妆室。
1: 这是很大的尊重
0: 啊。
1: 嗯。
0: 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感觉中国新中国变了。
2: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兰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山上产金，地上有米，金米村。这个依据地上地下物产命名的村子，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用他们的淳朴、勤劳与智慧，表达着他们对有米有金生活的质朴向往。时光更替，梦想如春。不知从何年何月起，金米村里突然生出了一种黑油油的大地的耳子。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朵一朵、一盆一盆地旺盛地生长。自此，那个曾经开山取金、耕田收米的时代就渐行渐远，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欣喜的青山如金、绿水似米。今天，金米村在几辈人的接续努力下，早已演变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大世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追日赶月、热火朝天地开启着新时代下的追梦故事。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一集。
1: 郑春，郑春，
2: 月夕啊，你还没走呢？
1: 是啊，你呀，为村里的事都累趴窝了，跟我说这话都能睡着。哎
2: 呀，这几天把人忙的，交谈后脑勺，一刻都不得闲。
1: 哎，刚才你睡着，是不是又梦见你爸爸了？
2: 你咋知道的？我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1: 可不是嘛，只喊爸爸。这山上的金矿都封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心里的坎儿怎么还一直过不去？
2: 先别说这个了。哎，月夕，现在几点了？
1: 我看看啊，马上就两点了。
2: 啊？哟，糟糕！下午村里收耳子，我这是要耽误事儿的节奏啊！
1: 怪我，怪我，没早点叫醒你。
2: 会呢，你这不叫我还不是心疼我吗？
1: 去你的，谁心疼你。
2: 哎，月夕啊，我现在得马上去村委会了，要不你就先忙去吧。
1: 怎么跟我走？
2: 哎，那可不敢，不过村委一大摊子事还等着我呢，你多理解理解我呗。
1: 那个郑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于你和我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2: 嗯，商量？哎，不用，咱俩的事儿啊，你说了算啊。我先走了，月夕。
1: 哎呀，不是你，什么呀？要是我能说了算，就不用等你半天了。

0: 哎呀，郑春，我们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哎呀，这都是等我呢。
0: 是啊，等你验货过秤呢。
1: 尹文叔不是在吗？
2: 哎呀，不一样啊，这能一样吗？
0: 对，不一样。
1: 没啥区别，我来了也是这么个流程。
0: 可有你在，我们心里更踏实嘛。
1: 尹文叔在，你们也要踏实。这离了我这颗胡萝卜还不坐席了啊？
0: 成不成席我不知道，反正啊，我们就是相信你，对不对啊，乡亲们？
3: 就是。哎呀，郑春，你瞧瞧我混的啊，再卖力气也是一地鸡毛，不入乡亲们的眼哈。
1: 那咋能呢？乡亲们是和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3: 哎呀，
1: 嚯，这已经收了这么多了，玉飞。辛苦你了啊！
3: 我才不辛苦呢，你不来，他们这些耳子大户过秤一点也不积极，
1: 这是咋回事啊？
3: 这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他们呀，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种的耳子的质量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与众不同。
1: 哎呀，我们这金米村的耳子的品质，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来来来，乡亲们，抓紧过秤了。
0: 哎呀，来了来了，郑川啊，先称我的。郑川，你好好看看，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耳子黄。
1: 耳片厚实完整，面黑背灰，色泽光亮，不错。看，一等品吧。过。
3: 刘叔，你那称过重的啊，往库房里边放。哎，对对对对对，往最里边。哎呀，码好码好。
0: 宇飞啊，你可把标记做好喽，千万不要把我的木耳跟别人家的搞混了。
3: 放心吧，刘叔，这都记得清楚着呢。
0: 你瞧瞧，库房里木耳包堆的都快赶上秦岭山了，真出了错那可不好查证啊。
3: 刘叔，您老就别念叨了，今年有咱们李正春支书亲自验收，亲自称重，还有我这个咱们金米村千年才出一个的大文书亲自登记，您老还不放心呐？
0: 哎呀，放心是放心，不过老话说得好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吧。
3: 哎呀，看您说的，村里的事我是啥时候不小心了呀？刘叔，您老就别叨叨了，克里玛萨，抓紧的。
0: 咋，嫌我烦了？
3: 这哪敢呀，这不人多我心里着急吗？
0: 哎呀，好吧，可我就是担心咱金米村耳子黄的好名声让那些想以次充好的人给毁了。
1: 于飞，刘叔提醒的对，仔细点没坏处。
3: 哎，对对对，严把质量关，拓宽市场路，这是咱们每个金米村人都要铭记在心的木耳产业发展理念。
0: 没错没错。
4: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少在我面前胡咧咧，你不就是得了个一等品吗？
0: 没办法呀，哎，谁让咱今年种的耳子质量又好，产量又高呢？你呀，就慢慢排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再拉耳子去喽。
4: 用句广播普通话，你这叫臭显摆，就你能不够，看看明年不超过你这个老小子。
0: 好啊，欢迎超过，不过你得有那个本事。
4: 嘿，死老刘，你别瞧不起人，你等着吧，我迟早会成为咱金米村耳子种植第一大户的。
0: 好志气。不过老金呢，我要顺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耳子棚马上又要扩大规模了。
4: 对谁？小心闪了你的腰。

0: 刘老头，一大早不去石奴尼那个儿子棚，你猫在这儿干啥呢？没看见我正在带孙子吗？<笑>儿子可是你的命根子嘛，今天怎么还带起孙子来了？
1: 哎呀，别提了，村里的学校今天又停课。
0: 哎呀，难怪呢，咱村这个破学校，三天两头的停课。
1: 还真是误事。是啊，现在有条件的都把娃娃转到镇上、县上去上学了，村校里的娃娃越来越少了，学校也变得不太正常了。
0: 哎，以前没钱，你念不起书，这现在呢，钱倒是宽展了，可是又都跑到外头去了。
1: 可不是嘛，就单村里娃娃上学这事儿，就把人愁死了。
0: 老刘啊，干脆叫你儿子也把孙子送到县城念书算了。你要知道，物一代，害三代呢。
1: 哼，我倒是想送呢，可那不是还得大人去专程陪读吗？我家没这条件呐。
0: 也是啊，你家弄了那么多的木耳棚，人是走不开啊。
1: 哎呀，还盼着孩子们成龙成凤呢。
2: 可这学校把人闹的，哎呀，愁死个人了。熬着吧，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3: 常理啊，等一会儿宇飞和老书记来了，咱们今天务必把村里存在的卫生问题，在这次会上给他解决了。
4: 知道，可这开会时间眼看就到了，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5: 郑春，哎呀，这可咋办呢？这……
3: 哎，老书记，出啥事了？
5: 老书记，你别急，慢慢说啊。
4: 这宇飞啊，为。

0: 我来开会，车在半道上，把那金有德给撞了。啊，把金有德撞了，这咋搞的嘛？
1: 程立，你别打岔，让老师姐说说具体情况。
0: 哎呀，都是为了怕开会迟到，宇飞把车开得快了些，
2: 人没事吧？
0: 哎，从外表看就是蹭破了点皮，可那金有德非说。
2: 他受的是内伤，躺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啊！
0: 哎呀，这个宇飞，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呀！
2: 说了，我和宇飞好话都给他说了几箩筐了，可金有德说啥也不干呢。
0: 不干？那他要咋了？
2: 咋个样？赔钱嘛！狮子大开口。
0: 那他要多少？3万。
3: 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哎呀，他可真敢要啊！就是，哎，这个金老汉，他疯了吧？啊，这简直就是敲竹杠嘛！哎呀，
4: 好了，程立，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哎，还是让我亲自去一趟吧。哎，
5: 郑川，这事儿你出面不好吧？
4: 没啥不好的，那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就要去处理嘛。
5: 哎，郑川。
0: 金有德可是你未来老岳丈啊，他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闺女金月熙好，今天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好，那可就把他得罪了。往后你和金月熙的事情，那就更不好办了。没事，我心里有数。
5: 要说吧，这金有德除了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毛病以外，本质上。
6: 还不算坏，还不坏呀！啊，这金有德可是咱们金米村里出了名的麻缠人。郑春，我看你还是谨慎些好啊。
7: 行，知道了。老书记，今天的卫生会就交给你和常丽了啊。嗯，好，
0: 那你去吧。
7: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却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在金米村的村道上，村文书尹宇飞的轿车旁边，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他不停地呻吟着，显得非常疼痛。
8: 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疼死我了！哎呀！
9: 有德叔，您看着，哎，这眼看着雨就要来了，您老还是快点起来吧，我扶您起来，让我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8: 去医院，我也想去，我动不了嘛，你看这一动，我疼的要命。哎呦，
9: 有德叔，那您到底是哪里疼嘛？我这儿疼，
8: 这。
9: 这儿也疼，
8: 那您，
9: 哎呦，我受的是内伤嘛，你肉眼咋能看得出来嘛？
8: 那这样，哎呦，有德叔，那我现在赶快送您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这，
9: 医院我是要去的，可是我，反正是你，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去。
8: 这有德叔，这是为啥嘛？
9: 不为啥，反正你就是不能一块儿去。
8: 哎，不是，有德叔。
9: 是我撞了你，我总得知道我把你啥地方撞坏了吧？你知道有什么用？到时候你还不是把我往医院一撂，你就跑了。这，哎，
8: 这怎么会呢？有的说，咱都是一个村的，我能跑到哪儿去啊？
9: 那谁知道呢？反正我不相信你。
8: 哎，您不信我？行，那您不信我，那你说咱咋办吧？
9: 这么的吧，哎，你直接把钱赔给我就算了。
8: 回头我让岳西带着我去。回头，您现在都疼得动不了了，还能等啊？再说了，这岳西人现在还在城里头呢，这也回不来呀。
9: 这你不用管了，你钱给我就行了。
8: 不是，有的说你，好吧，就让岳西陪你去。可你要的钱也有点太多了吧？
9: 哎呦，哎呦呦，哎呀！ 多这多吗？我咋没觉得？哎呦，这要现在上医院啊，这没个几万块钱备着，那谁还敢去看病？

0: 你。
1: 哎呀，没那么玄乎，您老说的太夸张了。
0: 怎么没有？你没听人说吗？医院大门往南开，有命没钱没进来。哎呀，
1: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有的说，咱国家的医疗政策现在可好得很，您说的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儿。
0: 谁知道呢？
1: 有德叔，您就少要些呗，我这没那么多钱。
0: 哎，你堂堂个村文书，整天开个大汽车，你连这点钱都没有，你说我这话，这谁信呢嘛？
1: 不是，哎呀，有德叔，满村人都知道，我这个村文书的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块钱，就这车也是为了给村上的木儿跑销路，我自己贷款买的。您说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0: 你少给我在这儿哭穷！你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哦，你沾上毛比猴子还精。你瞧瞧你经营的那些木耳大棚，那规模，摸个几百万那才怪哩！
1: 哎呀，好我得老叔嘞，那些耳子大棚可不是我家的，那是村集体的，这点您老心里很清楚呀。
0: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哎，我可听说了啊，你们那儿子大棚，那每天的流水那大了去了，只要愿意，动动手指头，那3万块钱算个啥嘛？
1: 哎呦，您看这不是这么个事儿，村上面有书记，有监委，那怎么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0: 哎呦，哎呀，我疼啊！
1: 有的叔，您这，
0: 哎呦，我疼啊！啊，反正这个我不管。你今天要是拿不出3万块钱，我跟你说，你就别想走。
2: 在村支书李正春赶着去处理撞车事件的时候，金米村的卫生大会也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中开始了。大伙儿七嘴八舌的，早已吵成了一锅粥。
3: 江副主任，这会都开成这样了，不行咱就回吧。
4: 书记也不在，别开了，别开了，
5: 家里头忙忙的，还开个什么劲儿呢？
6: 静一静，静一静，
0: 安静，大伙儿安静。正春书记不在，还有我这个老书记呢。
6: 对嘛，你们吵成这样，是不把老书记放眼里了吗？
0: 常立，继续开会。
6: 好，同志们，咱们继续开会。下面我先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从现在起，以后上班搞环卫，谁要是迟到早退的，一次性罚款50元。
5: 我一天工资都拿不到50块，你凭啥罚50块嘛？
7: 就是不合理啊！
8: 要我说，早上8:30签到，太早了吧？我要送娃娃上学，那根本来不及，能不能9点？
6: 我不可能安排过分的事儿，对不对？没有半夜叫你起来打扫卫生吧？啊，你有事儿偶尔迟到一点都可以。但到岗了能不能自觉打扫？好几回了，镇上的干部都在那说这随时有可能检查，就要把地上的破袋子呀都捡干净，可你们是咋做的？
8: 你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来扫扫试试吧。
6: 我又不是没干过，别忘了咱们金米文明村卫生村的称号可都是在我手里扫出来的。
9: 哎，行了吧，别动不动就翻我老黄历了，都过去了的事就不再别提了。再说了，我们金米不还是文明村、卫生村吗？是都市的吗？
0: 安静，安静，都别再吵吵了。我来说两句啊。前两天啊，我们去人家安吉渔村考察学习，见识过人家的保洁员，哎。那可真是自觉认真呐！咱跟人家比一下，哎，我都没脸说了。虽然说凡事都有个转变过程，但是有几条规矩，今天必须立下来。第一，按江副主任刚才说的， 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

0: 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第二，签到满20天以上的才能领取本月工资。第三，末位淘汰，动态管理，一个季度或一个月淘汰一个人。现在不提倡把公益性岗位只分给贫困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有资格竞争上岗。啊，咱关起门来说啊，你们捡垃圾的时候啊，有几个弯过腰？我每次在村里走一遍都要把垃圾捡一遍。如果咱这地上连一个烟头都没有，那谁还好意思扔垃圾啊？
1: 那不是怪游客们不自觉吗？
2: 哎，不能这么说，游客是什么？那是咱们的上帝呀。
0: 对嘛，我们还是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作为金米村的主人，不管咋说都绝不能给咱自己脸上抹黑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一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EFFORT努力 ，avoid。
1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3: 爸爸，你晒黑了。
14: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懂声音，救死扶伤，听懂关爱。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一个联控呢，比如呢去机构数据去竞品去。表里学不住，能整几个人工啊？七路动画它，即将门店间隔学不住，七动几个七路动脚了，规模动过心。中国创立进步可给不了点呢？怎么来？空别起归属三百块钱起不它？表推空别了点呢？过了十八了，中国学不住，体会离不它，体会忙话块钱起贵，是能到哪月？弄个进去超过将个别过足了了，让给去。学术牛从三对他狂批了，舅妈接班国际单位，国际器材俺都会接我他，出品俺都会立吧，贵州俺都会接我接去。学术牛从去南部啥不是，军用啊抢行不是。洛桥区镇木所那边，海南人民牛从出去，九头南边南主人族挑来点心呢。韩国人的用户素质那么多行了，人不同位就该学习了两组学习语，到处边都就牌。电视体我空气那么多天你给了怎么了娘祖他最懂为了个留住什么事海南考据了这科举不错娘祖电视机构得是不选拔杨文波也洛库里亚他我的男天天借给那么处就住你听啊我最听起来娘祖写拔的用过月车送西区三区的电力科举局家我努力图电视科举局家国际松康图相连娘祖提过了通途留点到他初度年岁满年，叫旧年叫旧个牌马路大年，几个去靠近桥来，心真灭不他，就是准穷土吧。我体会准穷借去，学不中不学，其绝不是。学不牛从你，给进牛从去，出不开进心他，给进边叫牛从娘来去，却光开进心事。空别去，连当三不足够级别去，牛不开进点又不是。他留到堂过年顶别牌，让给去。学不学到能进去当部队，那宁可去从业，干脆干草松怕又不疼。第二，如果他跟进去、借用去，学不学到朋友了，立即表现，干脆我就来干又不是。每个成旅途，路途挑战他，让过去路拉索，从少路边，中国他要落去酒店门口了，吃他的酒杯，阿西亚他要落去乌龟图干什么他？到我堂过来准备牌儿。能说起民主立他一连火体给各人别将来搞个清楚你去三者准备切不他中国他有了去推荐门口三三的职位时刻给用去安藤不念不是给各将来会好的去去一连四次归东看去主政选拔张丽萍去我最陆天下留住车去归这他留住这组鸡蛋六十多月中国他有了牌去推荐门口去留住列去三米七八的七六七年，给三米职位，我所提的六区投票竞争结果了，六级区别竞争人数去提高七八人，是绝不是。学不牛从他，学不才具批改动员人，就叫牛从点拨他，南国改革党委他们经济是开展形势。机构主席习近平去，学不牛从从对他，年龄细细看，养了定制生意，挺忙过难的。中国。学不学开矿去冲着秋土购买几百路多摊给三年之后学不学牛从国有出现套路东归人是丢脑摊吃牛从三对摊出现套路东归别牛丢脑又不是积极不就习近平去你都你搜索到了中国业绩学不学牛从总队去可是学不学不牛从去无作头难回你能去去去呢中国有结构卡摊超卡摊念头学术国业的定义空样空别了国际动画堂学术年龄的定义年规年制了国际动画学术三对的定义空别给规律给生气吧学术年久的定义最多点别中国对不接前年怎么能给别人叫了军队老师能不讨教育了年头国际动画及年度南月天在从我年学术从我牌中国给了体会毛细气六在堂出席学术界今年怎么领土决心不是中国学术牛错国的学部人堂之他去托人民的措施云马切白人跑的中心不是广东阳江图那边 搓托隆洛直接组织起来西起天在他汤聚去西给客户谈搜归出租了怎么了学不出什么事过了这一步学不出牛从起给客户进步你不也别问你让给起学不出牛从起学去跟天来就是着心又不谈成绩牛从要是给不带批给着心不是中国查给当年他国际日子所成绩人类天在七个图拥有他心不是中国老丢从天起国的时报的国际天面给三名职位挑到他所列查这起套具出席所牛从其他时报的天津丁色系就是有事浙江图明儿秋地车送归交通准备他给三名职位老丢从天起列过主席给用起准确都列不是浙江行政从天厅给厅长周湘军去按照铁道塔列地给三名职位老丢从天期间给周康杰送到职位严重狂飙当大了规定首先动了他托三六在他让地表达团结主动求救了规模大年期间给全体社区马拉作用抗拒抽象通救援是绝不是可能是不能社区主播他一片严重起不得让给给学术学东西给其真实女伴记录清不谈去做不立刻学术能真几个人给妈借把的记录东西与落地教训让给其人堂旁边落进堂经过了解所学术给光期过于存的阿罗为给记录东西他能真的规模东西学术给他去不是什么用炸钱呢让给其你别让给其让脑头呢怎么能他恐怕给口个让具体行不是从天部部长选别按照习俗堂求贵习界策略念说过去这台企业所这么说所主列这期三千点别学术学多了估计当年学术牛从他自身所主列是念这批给主角的估计动作员作为人行期学术学多期明文别都不需规避他给控诉作为解决压力人类牛从期不需要通他偏执记录住久了，固定动画节前年，小朱牛从攀轮起，必须杀不死，最先撤军营是绝不是。
4: 第二五年被问的时候，人类他如果不逆战了，人类团队配合起，龙岸山将要把一千个勇者接不谈。第二，龙岸山给千个将要被人给人类团队配合起几浪接谈，昨年两年，今年接到接可再说不谈。人类他越过了空岛及人类团队配给来团决定点别观点规定建立人类团队配给及七十三不管也不是前个人年度下面送出了列个人类团队给细菌团金融给独票球队偏这届投入桌团人类团队马拉阿尔维推上的动画团队三队女吧温塞团队七十桌话比例团队扩展阿尔维配送措施动画人类冲着阿尔伯塔的人类在去阿尔伯出去推吧团队给解决战争女吧电表昂记录中华人类团队给各天人心给内部阿尔伯三天的动画编剧团基础配给他没群用的配给主角的滚地动画女吧阿尔伯温塞推的动画界前有影响规矩中国车队列车团座机操作宣布他重新解决攀岩机团队年归了模特滚地当天在据规制及频率模特切入动作团比例囊团及 IP 团那么英雄联囊团团队来给为年龄界以留下的电影这不在据及明文被读书阿尔为短片切入音波团列力提军队昂比赛托团年度南北云片批给销售电表昂批给动作者及教育前个人确团及连接规制开始切入不得今年团队扩展及频率切入动画团，人类团队及破七三八阿联盟瓦基新团切不切过。年年现在三队及女巴追求切入动画团，人类团现在年纪零十级别，特别让女团最先切过。所以在举比赛投入动画的工地当天，人类在举及每个月都需要矛盾切过。现在你的军级别选手票团，人类每在协助就在投入动画。按你团队年纪大，平均工地动作定时不当天，人类团队大，如果说只有团队年纪配给了工地动作，除你团队配给的规模力求的前提，撒空团重建团重新给人类团队团结昂配给用完了工地动作。对你人类牛总给球队都不需要切入动画团，培训给人类开来团，人类团队按联盟化，怎么能突破了工地动作的界限？ Beijing Chike Ki Lubri Nibe, Geze Jingne Tan, Uyghur Pike Simchu Kanki, Lakhdar Kusin, Li Xin Jin Ki. Lakze La Dene, Nganzui Junggiru Uyghur Pike Ki Gyurim Chweki, Nyozun Le Chu Chir Dunga Tan. Zenze Ki Chidab La Dene, Zeju Bara Tunze Ki Naba Tewe Mangwa Xie Su Juk Tupi, Munzi Che Yu. Chargun Hang, Tantung Ringlu Jin Tan, Jangto Jin, Nyamzi Jin Che Ki Kacho Takyong Jin Ni. Lakze Sabatan, Tunze Sabatan, Jongnam Sabah Pechu Chekyur Gundi Dunga Tan. Zhonghua Yi Pechung Suyun Rengne Sartu Rengxin Ki Chekyur Tan, Sartu Rengxin Ki Peke La Gundi Dunga. Tunle Yi Mengxi Turim Jian Tan, Tunle Jida Tengrib Jian Ki Chuse Turu Dunga Che Che Di. Rengne Tunle Yi Pershi Sabah Tewen Mangwa Chakba Chi Gwe Si Dun Yubashi.
3: Digle Kune Biwe Ne Tzu, Gangu Chi Kip Shu Yi, Nitu, Nitu Seng Lu, Zhonghua Tan Buzir Ki Kongto Ki Kip Jian Ki Nyo Zong Dun Jan Kip Jan Che Bashi. Nidong Yuxiang Lora, Nyozong Dung Zhan, Sumgyu Sumgyu Sobji Tsa Jigsi Parota. Di, Nidong Yuxiu Sobji Lota Doro Yina, Sumgyu Sonyi Tsa Chukji Paroyuchin, Rojo Dumar Panu Chungshi. Chengxi Lengwen Bar, Nidong Yuxiang Lora, Zhonghua Tan Buzirki Kongto Gikab Zengki, Jidong Nangzhin Qi Nyonghui Kilegi Chengbora, Tongmar Chi Sumgyu Le Gyeota. Di Tiu Tsongli, Gaji Gye Tsa Gye Paroyubishi. Chidong Nangzhin Qi Tse, Gor Tung Chur, Chi Dun Tan, Chidong Dung Kizimba Tan, Ti Tui Tsong Li, Gajo Sum Tsa Xi Pala Yu Jin. Nidong Seng Lu, Zhong Gui Chi Tsong Ki, Ji Nguyen Bor Ki, Gajo Zhu Tsa Xi Song Yu Bishi. Dung Zhang Di Na, Nyo Tsong Ki Xi Kuen Tan, Nyo Tsong Ki Chub Chi So, Dung Zhang Ma La Xi Tsu Yu Batan. Zhong Gu Tan Bozir Ki, Kong To Gi Kup Xin Ki, Nyo Tsong Kong Bi Tia To Bi Chum Zhi, Chou Yong Ni, Ngun Yu Bishi.
4: Digle Wunye Bi Bini Tsu, Nye Xie Kong Kip Zha Ji Bi, Nidong Ni Tsu Zhu Lu, Zhonggui Gyazui Kongbi Dunzhan Nyenshu Lengwen Barxing Na. Nidong Yamei Ni Ziang Loro, Zhonggui Gyazui Kongbi Dunzhan Gyatan Sumji Suni Tsa Sum Simbati Lo Kongmu Li Gyachan Ni Tsa Nga Pao Tan. Gyazui Binchuru Bidu Kongbi La Denbyu Ngang Gundi Tip Yu Jing. Gyazui Gyekup Topxin Zuzun La Pianche Sabatop Yu. Tunle Ki Chupxin Ne Dena, Nidong Yamei Ni Ziang Loro, Gyazui Sadar Tunle Ki Partan Lo Kongmu Li Gyachan Dun Tsa Sum Par Yu Batan. Tienang, Gyazui Leje Jigje Suni Leje Tan, Gyazui Minze Tan, Gengwe Tunze Leje Ki Partan, Lo Kongwa Le Ka Susur, Gyazui Chusa Ni Tan, Gyazui Chusa Jik Paragyu. Gyazui Suni Leje Ki Degyur Nuba Guntu Dendu Chinbi, Partan Ki Gyazui Tunki Rintan Donpuru Nang Sungwe Durze, Gyazui Sumji Suni Sa Legor Sin Yuba Tan. Gyazui Chusin Suli Ki Jenzui Nuba Hang, Gyunxie Mebar Chiru Chinni, Partan Lo Kongwa Le Gyazui Nishu Senga Sa Jik Paragyu. Gekhub Gyazui Chichin Dine Gyazui Binchur Simchu Kanki Zhuzhin Xunpa Sun Rui Jiehi. Nidong Yami Ni Zang Loro, Gyazui To Nyali Chikin Nyaba Miri Changyong Yungbub Zangma Gor Chi Sumtan Gyetong Sin Yubatan. Ti Lo Kongmo Le Gyazia Dun Tsa Xi Paragyu. Tsuchu Tunze Kuchu Chise Gyun Tui Ngang Mangdu Chini, Nidong Yami Ni Zang Loro, Tunze Dun Chi Sumtong Gyazia Chukju Simbatan. Miri Ri Changyong To, Tsuchu Tunze Wangze, Donghe Nishu Zibdun Tsa Chu Sinni. Chungmiri Biuli Jigar Ki Yungkung Tewe Mangwa Kutun Tupyu. Nidong Yami Ni Zang Loro, Genyong Ki

0: 인류소라제틱체라콩비사바충유지무주체유孙瑞杰以科勒西比爪哇居住间隔英区南北搓到龙路给恰秋的三位马拉给别对日久里这南站塘不应别这局各松你这大间西西间隔这局的立柱穷瓦滩让给给让点西部西北人群虽然给秋天为在秋天我等会给司令牌通苏比在西部西部在连马拉的
1: 老家决定在每阶段年纪学生级，初定三公司，初头给学的立柱中华。假设了土的，初定给健康人员联系他，别难忙为毕业学习所，解决结婚及AI毕业情况啊，起了用扎节约别。让给给解决现在三对给频率，均线没把它起了签约解决约。第个裂口呢，比为呢是，你前儿，给自己看三九中列看起。 龙阿前期超过中阿爸国送别，决定作为目前三九龙家送的工作执行。中国民办我看起这个监控了会，我在给科普中心总共级别龙阿前期超过中阿爸我送掉不他。你懂什么叫老李哥？中国开销电别，听说我在马来去集中些恰我小军营，是送不是？中国开销电别，听说我在马来拥有了中国的命令，超过呢？
2: 龙阿前去超过中阿边调个皮，我在给客户中总共级别连接组，有这么点别啊？卡在是有劲。天哪，我在九个娘子马拉就上当了他，我在德国托他们啦，看用的匈奴脚板，我在宁可牛点啊，我过他死哇，我在边角啦，是不是火大堂牛点猪板？我在边头旁边啦，过地堂，我在出差托了东会。
1: 过一家吃东西，随不是。中国民办我看起，过前选别，我就吃不行了。超过去几米三呢？你到什么去了？那个中国开酒店边，听着我在马来去，只有中这些吃不着个汤。你到什么去送个老那个？成天人心谈，真最牛吧？官片人心接点边，中国开酒店边，听着我在马来，现在吃了几年？我在给客户都请足够了，某些店不是订购不是。
2: 龙阿前去超过中阿边时，人工眼光他都归托他们俩兄弟，不听狂别啦，估计同我这去聊天卡啦，直接图估计同就是，学习越不谈，可这么点吧？牛点再叫过来，三年去我再来看正常去人工眼光他三年，马天村体点不是送过，中国我真都归托他们我就连看去主任选拔李超义，龙阿前去超过中阿边时。
1: 给客户提前过三八天，提醒马在冲着集团恩润去麻辣团购摊，品质团购了，固定顶色团购摊。如果三边马在冲着过去过夜，让他吃过了固定用不动的事。你到什么就老那个？马在冲着送礼，老是不就靠了我吃不啦？马在冲着不推狂别去，难不三不去，现在吃呢吃不起个摊，秋天都不收摊，给几真最牛吧？我在团购吃了多久天？
2: 就连吃个是，即送不是。你都是三老了，让家去请我冲着点票谈算数，干嘛去把它吃了吃不谈？请我少做个小看，怎么能去安堂不点票送月？结合请我去去三九政策吧，就这个选拔李斌去。龙阿前去超过中阿边时，请我托他们过去了，看用的固定顶色多少谈？请我是不是出差托了动画？我在给客户都请足够谈。 出差头会取消过夜，给这么三八点票了，估计同就是。俺去，我看去，请我这么多烈士，就是来估计休息大年。有天七三七呢，第三期得电话谈，就算他听见了，七巧来过我来你了会，请我特别进去，随去嘛啦，干嘛去把头上头动个谈？有天李白开来电话忙话，请我来过你个，真去啦，是不是来见面过不谈？疙瘩儿。
0: 太高了，走路你都就会去，我就去不是。第个来过年别不能去，你说给个人员去给江西赣州路，给用给三级人员送个票据给充值三级给不着钱去。明年怕了，让给给用来去不谈，可能些话，昨年我们才去不接给三级天空送个给那么少不等于不谈，三级人员送个票据有亏，送就说不定，给用给总谈，创给谈去，接东西给送就说送了给不有。
3: 年冬九个六日，有关组织人接不能送，人民币钱呢？三级人员送给部队列车卡，送到学生六大的钱先不谈，三级人员的年开年最全部，其实没不少有。
0: 주최 소위 전속항 직동 숨기기 사주 영의 주최 소월 집에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생클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레젠 슈구힌 텐디 레젠키 낭튜엔 존히 Zhongkwe Nugu Sabye Bakpa, Kolaji Por, Gyeongyur Chirtung Chishin Yubye Gorshtang. Afrika Zhongkwe Lokan Nye, Shanghai Ki Zemling Zhenzhe Parki, Pugyur Sibye Kor. Zhongkwe Tunji Nga, Jibye Dianjia Jueyong Le, Guidi Dangti, Sengzing Ki Zemling Le, Dianling Ki Dobshu Nenbye Kor. Zhongkwe Tang Suizhi Ki, Rangmue Congtun Chuchu, Rinpoche Chepar, Tunin Chinpo Dianyu Jibye Kor. 中国塘哈萨斯丁克，陆地从天然气、煤炭、电力、穷维国所引。下面听听李晨克，南屯西部镇南三热闹。重庆各级委员们敦促电力所、占地土区、陆区区主办办塘、绿色、陆区区块、人力、村镇所区、陆拉尼、自己区、牛竹村片、土库、千步级别、团结所区有不适。昆仑皮县牛竹村坡、奥尔古营区、陆区白坝尼、马翁片、佩巧西营坡塘、重庆区、安乐、中区白坝团里区、孙秀通土就穷西就有不适。
6: 越多女士在我老公那儿，昆仑碧海三土特贵级别白白，这家里给我谈，本农区人工保护贴，中区老贵白白贴，七个城市，俺会加钱请入市。眼前各面识别，中国各级白白，我们端出重庆土操心，各地政策区正规改进了，每个人重视么，这就是个心不谈。
5: 今日启动加谈艺术针对了小月课，可能是陪爸爸谈，如果有考虑不带加了咱针对这些，可是送到了咱针对这月片，第一个课谈是去解决了咱去，去给女主创办谈，今日认识不，当场感谢，促销结局一万个月片。 中区八八团里去，确定开进是银边问题。第六，政策托，配角三不是我也不提。女个三片八八糖提醒，六七六桂兰块，人女村镇所，这月六六去送回都是人心忙头钱又不是。重庆里中区八八团里去，电视开进是银片，该用说八八松是团结这边呐，即重庆里团结又不是。 三年底开，西群人去八八水坡团结级别开列抽取糖。西群人去鲁拉团结期间，开列是给送去手机都有钱。六桂八八去鲁拉三年天然年团结期间，感觉抽取来给有不是。第六，当晚糖不能给别拍。重庆去六桂八八团结，这送给中一糖，端东送不贴。推送来感觉抽取来送跑糖，农村七位招生热线。
6: 八八团结，今年去集团谈，我当新不提。推送来感觉我们不是谈，成熊我怕又不是。中国八八创作区重启，张洪博去。女个三百八八提，给个谈社区门票，创建起金珠马拉去，出不着开建是土球个事。六姐也给金不谈团体，来日提江多建谈，人女建土，翠沟七角所做新区。
5: 中区女个三百八八去，可能是被冲着拿，怕女三百送你直接就脱。个体这么做脱，女个三百可是规矩情绪，叫养男人不吃甜。重庆我是去追去谈，重庆南去来个人没有不是。阿不罗再真可是给个谈，社区感觉给起了，其中钱是不谈。 重庆秋龙现在去，去追六桂八八约了谈，二里冲山七东七天，团结给个谈，社区出去了七东七天。

0: 落日七中七七，真爱连接玉石。中国苏军看起原是陈清全起，落归八八团列批给千步周围，对着苏立不塌。中国南口落归监督局会冷铺局个起，伢们南八八起接受真巧不塌，别连不塌，他呢提来给养巧。 明安夜八八十不塌，落在去六十七幺年，三点头九月片，文件签约不写。女个三百来，成为更多去，来日难去，多票三百，共有最少结果10000股月金。年冬二十七日落座片，张雪八八起来去，天文农村协会，本农八八乐电梯，创造共有对不塌。 明安夜，罗贵伯伯心中三百七九香，跪地当心玉石。张学伯伯起来去，随队伯张学去。俺罗贵伯伯说过粗心了，卡脚铁锻炼也不越偏，文静这个月。这一去心中三百铁，我偏人心去跪地团子所来不谈。罗贵伯伯看过去，这月就去吃根香，托票解决多。
1: 昨年六月十三日，送煤票，比大三百十几元的准了。张学伯伯起来，六月伯伯开工时就不提多年。女个三百天，起来开始去团结点单年。伯伯团结用去点票，拉在去开车，开进石头口新月票，这些投票不是。
0: 中国爸爸创作期冬季了新了，我当你是三个孩儿。中国爸爸是婆，七十多七岁，七七多孙克孙就所住新鲜，七十多外婆，阿哥同桌的，感觉感觉他，七娃我新又不是。天哪，老弟没领土，爸爸接触个短就三，七十多七不提，推从来感觉就七八月前，中国爸爸创作期操作新婆，流行期我最七八十不赢了。
1: 中国八八七个创造个别，团结七中七八，同埋团结年。三年人心图，顶是别为比赛托为别个去团结三百修行一百十，中间去七中城市里500个人呢。女个三百团结七个创造个别，迅速热追中华堂，八八政策是具体，团结普及去，别叫千不样同投票。
0: 推过餐会，八八十八岁准谈，地位路拉层次，人女心就三百几克，团来接待去三千点提，中间去中区八八团来，七个去创造小狗，军队啊，多票进行一批。眼前各批主席改变，怎么能再女争夺寂寞？ 上海市做不谈，改革谈社区出租这边内容会，当天不七东西不怎么去，南昌出租这边天，俺们都在这边去改用不是。第二，听个怎么去，内部不讨去谈，习惯继续，修建七区这去，来日再女争夺事实，俺们打了些谈，南面边去，许多先就出，他说赶快来再谈，出了西几前。
1: 咱们常居住去镇最南小区这头，关注他念头，逐渐解说。他同阿富汽车给客批，没那忙不越近。南面毕业他阿富汽车给客批辛苦去，客批咱们在女真多前面那念头阿富汽车俺们这真贵族的，阿富汽车来日来在六岁，从这真短前又不是。
0: 阿富汽车老干他，快干他！上海去战日牌，中非烈日六岁，俺们来去，打他们抗日同个月前。俺到二十几号，中国他阿富汽车俺们来领的去，毕竟无错他。中国小区阿富汽车他，中国阿富汽车烈日六岁，确实规定顶十当天，列车六十六辆，俺们准前头月前开不着车又不是。
1: 明安夜，鲁班所看决定，阿富汽车给客军安夜团购重提。阿富汽车巡逻车来接货，收工钱又不是。提款，阿富汽车巡逻车看，中国热会，来日再女争夺车，七个男女月前。俺到二十三个号，咱们来日六零去再女争夺天。安格列罗马爱德华多去，中国给跟去做订货。
0: 空头区别，所来居民他人规间去团结联心，这就是给三女了电梯，除了直接这就是他，跟进展览去，我去当么浪又不是。 爱德华多希真热同我别

0: 天女尼中国塔埃弗吉克列日洛普苏尼姆列特克洛普提南团邹西西安国老文婆阿提安中苏准列日拉泽洛普林托罗姆区区洛西基建塔索列春米人归间杰克洛普县洛普中杰新区温州列日拉泽洛普金克七巧杰克宋吴玉克唐托罗姆卡杰克洛树村新甘南克 Gwilam Tunir Lakwa Changti, Gwiju Chipyugi Minto. Gwilam Tunor Shorti, Nyanka Sosipi, Semche Chikito. Wenka, Loglam Jigjorta, Chakyun Takcheki, Jongdar Yangsi Chepikyu. Lumjuto Lipgab, Juchak Gule Gehwe Lomantam, Jishipki, Cheshir Lipyu Jidensha. Tenga Aizu Ubiki, Herlota, Rengchung Rikbuta, Sojun Rikbe Lublinto, Gigen Chinyong Yupi. 中国期间马月节期乐观图青年参加期青浦脚大陆地节片秋日面具期来期罗马区日本啊中大节片电击托图青浦脚大中大节期月罗尼是生日了列别罗马阿贝拉期中国期间期陆地格期他念他念大面具拉林松地节贴贴杆索恰他中大毕业托拉泽端囊贴 按照我所规矩这个月，规月期六十空头支票，今年能够月结就下。阿弗这个领期，那是忙不及了，最难赚的。来日所中期，且逐天没有你。六十天，俺来加起回来日期，端中所有个贴士。俺到你是怎个利润就了，若往点落么，送就去。中国金华来日六十六千多，六七人期，十种接不他。若你是赠送了礼品。 陆队从团起来去，陆队落马，爱马不离。中国年苏州塘最热的塘，城市一十多几天，陆总结又不是。况且他家江心片再热塘，伢们别就这边去，超过塘伢们多，若往地再举办，卡桥片插到牛肉店不是，三杯七十元就多。
1: 年前，廿冬艺术走出了，过了这批级别电价廿零零的去，连云港促进江苏连云港图高速线，给个他十块，给其增速器，给他送去收购去，对面廿冬加了三连图总体，团结了电梯级别电价最高了，规定当天，越南机会，森林了电力去多少南国级别，集团收入媒体。 过了这批电价最近期取钱了，俺们都追多少趟？给及俺们来给对了么个了，俺们都领一批。中期促销团片，积极拟团看。过了这批最近个就了，这段级别贴。中期给客品片跟正文不谈，他定期促进期。过了这批这么个多少，几多几多趟？交给期最近期，老准俺们这些贴。 过了这批级别电价最近七十多吨口，国内南越解决一批。他天促进去促销观众去，三公去春节人心调味就他。这一期开矿调味忙活，价格去推门问津，给个俺几多这一批。中国民办年度票六千去，给个钱么货，国用两去。过了这批级别电价廿零零的。 连云港从头提罗曼军队热热去，店里他普遍去级别电价比热蓝水强提。过了这批电价出团了，军队人心去，起来去另外来的队员接送托。罗西基地部部长顾曼尼去，过了这批级别电价廿零零提，连云港从头提确定别的去来的开进行突突热，给个卡去。
0: 级别电价开工去，配送设备确定他提醒开工开去，今日进驻去充值，几多多天。俺去让给客去级别电价最近起特新旧塘，收购了便宜给这些扩段前月结算一批。明年过了这批级别电价最近去，我有贵客的媒体，他定期促进了领地做他内部没事，他们也没谈，给其透过人力。
1: 拆给电价，给其年度别六十元来说，开工期，沿拉领地卡给规制签约不谈，从手头没征收钱，级别电价期，现在库存整顿，各送板大锅签约不谈，沿拉。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쯔 뎀바 미리 양녜
2: 미리 양녜
3: 싱글링게 공캄사 nganatsho ngarkyun si zhongyang longthi ngenthen jikeb le kongki pyoge longthi thogu di su phe miri yangye le sena jenzom chongso ngane thing de le chenki zogong pho ge chu hin thing ge pyen chu ki sanye gu li kya miri ka hwa pyen chen zhong ha be shi ngam je je chi phe na ba ha jang san hwa ge wo gun ki tong chi su kyu yo shi miri thun ji ki dam gu mang bu shi 这样年末时堂召唤年过时期迷茫会一望朝心血天地里在哪里啊昆明林克措迷着吞之一天觉觉走而去拍松懈卡机我这堂车年纪许可行天天我了呀林克给年蓝图比给松懈堂不提俺从上门轻松几期迷银是不提示接提起四天生住了年纪南不堂但地前区住了年纪南下 下面下，写不出的生出来呢，当然别松懈。俺从上午轻松去看，没人是不提，真热闹。